0: 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高考之后，各高校即将进入招生阶段。近日呢，全国多所高校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的招生计划。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1: 梳理发现，在各高校新增专业中，智能交叉成为关键词。其中，北航今年招生总量较2025年进一步提升，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预计在今年招生。同时，学校还和航天科工、华为、大疆等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实训基地，引入企业实际项目，让学生参与具身智能产品从研发到应用全流程实践。
3: 同济的本科招生专业有70个，新增了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大交叉特色专业，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智慧空间等重点领域，并且推出了机器人与智能化制造方向的工科试验班，培育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行业的领军人才。
1: 专家表示，随着 AI 加速产业变革，单纯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已经不再是稀缺优势，能够支撑智能制造、能源转型、集成电路和高端装备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正成为就业市场需求更加旺盛的人才群体。这也是近年来本科绿牌专业持续向新工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集中的重要原因。
2: 现在报志愿是不少学生和家长非常非常焦虑的事情。
3: 对，
2: 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扩招的消息呢，我觉得大家心态应该放得更加平和。就是这场扩招的意义，不是说把更多的人送进大学，而是希望我们的大学不要辜负学生们，要把更多的知识送给学生。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我今儿早上还看到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说张雪的机车、李亚鹏的医院、梁文峰的大模型给阿嬷的情书，他们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有一些模式在切换，这些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运转过程当中充满了它的惯性，但是它在变化，就不同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同故事的不同章节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不能仅仅是劝大家去盯着那个智能，盯着人工智能，或者是盯着计算机什么大数据算力，不是要盯着这些，而是要看好你自己现在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哪个章节，你想好自己的定位再去报你的相关的专业，可能这样才不辜负你的青春。
3: 就像大家经常说啊，是不是一些传统行业以后就没有了，被 AI 取代了，看到很多大学也撤掉了很多专业嘛，但其实有一些赛道是换了它一种比赛的方式，它的形式在变化，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专业就不行了，可能跟以前传统是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经常提到交叉学科，那就是现在啊，经常一个领域你会发现这个人才他不是只懂一门专业，
2: 当然
3: 他真的要对很多上下游的了解，才能帮助他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前段时间跟几个高校老师在聊天，他们说我们也卷得不行了，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孩子们。所以说呢，也希望啊，我们的未来的高校教育呢能够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各行各业也都是在这个 AI 带来的变革下，其实也都还在不断的探索，
3: 是
1: 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都可能在追求一种创新。
3: 好，我们再来说完这个高考之后的报志愿，看看中考啊。近期呢，全国各地相继迎来中考，那招生计划呢也随之出台，不少地区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引发了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
1: 比方说呢，湖北武汉提出将充分挖掘现有高中办学潜力，扩大优质高中招生规模。四川成都也明确，今年全市将积极推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工程，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广东、山东等多地也都围绕高中学位扩容提出了明确举措。
3: 在扩容的过程中呢，各地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模式，而是采取了公办挖潜、民办补充、 中职试点综合高中并行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啊，广州、兰州这些城市呢，通过改扩建老校区、新建分校、优化班额等方式，在不降低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学位。
1: 同时在办公公办学位短期内难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多地利用好优质民办高中资源，比如广东、山东、四川等多个省份就启动综合高中试点工作，允许部分中职学校开设普高课程，学生入学后可自主选择普通高考或职教高考路径。
3: 高中学位的扩容呢，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15、5、17将新建、改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
1: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对优质普高学位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一些地区普高学位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城市普高率偏低，中考竞争愈发激烈，不仅加剧了家庭的教育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教育的生态平衡。
3: 在专家看来呢，普高学位的扩容不仅直接增加了初中毕业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机会，也有助于优化区域教育生态，推动教育生态向更加健康均衡的方向发展。
2: 嗯，要知道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已经发现了卷的是在初中，就是因为大家想着上了好的高中呢，基本上了好的大学，那怎么样才能上好高中，就要先上好的初中。所以啊，就是家长焦虑不焦虑呢？非常焦虑，学生呢同样也很焦虑。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承认了焦虑的正当性，或者也看到了你们的焦虑，用学位供给给大家拓宽起跑线，或者拓宽这个赛道，这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在哪呢？我们今天说的已经不仅仅是大学的扩招和中学的这个扩招，它是一种教育政策，但它更是公共政策的一次校准，或者说它是一种调整，它走到哪里都是要告诉大家，上好学是大家的终局，上这有学上是你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不是为了把所有的同学都塞进同一个模具里，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成才的道路不是一个窄门，而是一个非常宽的门，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3: 来，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这个挺厉害。从中科宇航获悉，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等八颗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据了解，在高密度常态化发射中，利剑一号火箭控制系统逐步实现软硬件产品全链路自主可控。
3: 本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5次发射。截至目前呢，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经成功的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很多人都在转发的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网上的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2: 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1: 针对被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方面回应称，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所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我们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对于相关问题给会员带来的困扰与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2: 回应说，目前公司已经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我们将严格遵照相关法规及监管要求，全面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体验。我们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再次感谢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感谢会员的信任与支持。
1: 山姆会员商店呢，是全球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9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在中国呢，第一家山姆会员店于1996年8月12号落户深圳。目前山姆已经在中国的众多城市开设了50多家门店。
3: 态度非常的诚恳哈，但是山姆深表歉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深改流程，就是既然我们的货架上能够摆得下全球的爆款，那就应该把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事故也摆得平，最好就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监管总局面对着这样的投诉，比如说发霉的蛋糕、过期的那些熟食，还有标签跟食物不符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一些是误会啊，那他既然接到了这些投诉，一定要进行约谈的。我觉得我们的各大会员呢也不必非常难过，说这个滤镜碎了，或者说口碑塌了，倒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我们只是希望啊，山姆这一次的改正或者他的这个纠正是开始会员的信任，也可以继续，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有着非常成熟的一个体系，供应链也看起来比较好。在我这个亲身使用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私房菜，它还像是一种就是管量管够管饱的那种私房菜，
1: 包装是真大呀
3: 啊！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把问题整改了还是好通知。
1: 对，
2: 主要是这个不仅是量大，品类也很多，所以更需要这个管理哈。
1: 就是一码归一码，有问题咱就是有问题，该解决就解决，好的地方就是好，咱们该支持还支持。这个呢，所有的企业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看你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处理。下面就是一个有态度，但是不是很多人认可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2: 哎，我们就来跟进一下这个商标风波引发关注之后呢，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通过企业官方账号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回忆，12年前创业时，他和妻子也是从广州小巷子里的一间30平米的小面馆起步，因此他对创业的艰辛深有体会，他为这几天的商标风波而感到愧疚和抱歉。
1: 那时候当初他也不容易啊，但那个时候没人告他。宋琦进一步坦言啊，他十分尊重个体经营者的劳动成果，决定把遇见小面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予遇见小面的店主，同时表示呢，如果这个店主后续需要申请第43类商标或者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乐意提供帮助。
2: 对于这起风波呢，宋琦透露说，遇见小面公司内部一直在反思，他称这是公司管理中的巨大漏洞，与公司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此外，他还表示公司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
1: 对此呢，遇见小面的老板发文表示说，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地接受这份道歉，但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希望宋总及遇见小面向小面的消费者以及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致歉。
2: 根据媒体报道，最近呢，河南南阳一家遇见小面 餐饮店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对方的律师说呢，撤诉需赔偿7000-8000元。遇见小面负责人哭诉，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呢还有成本。这件事随之引发争议，遇见小面发布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称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3: 我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又去了解了一下什么叫第35类商标，然后还有那种第43类商标，这都是呢有他自己相应的范畴的。就是因为宋老板在发现了遇见小面之后，应该是提前抢注类了第35类的那个对手的那个小面馆的遇见小面，然后用这个事情呢去跟对方去谈，当然不是宋老板亲自去谈，可能是他的律师
1: 外包律所
3: 对律所去谈。这个时候让人有一点这个感觉到以大欺小的嫌疑，同时呢有一种叫防范型的欺负，对吧？我又是属于自我保护，但是呢确实他这个店面要更大，让人听起来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厚道。当然这一次这个道歉啊也是非常的诚恳，只不过呢是希望其他的行业都要以此为戒。如果说真的就有这种以大欺小的嫌疑，要知道我们的商标保护它并不是一个矛，它明明是保护的盾，你把它变成了一个矛，这个确实是在行为上在做法上有待商榷。
1: 在法律层面呢确实有很多很多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些企业呢在商标注册的时候有这种防御性的注册。但举个例子吧，林家铺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您知道我从小到大见过多少叫林家铺子的小卖店吗？这太多太多了。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矛头像刚才孙畅所说对准每一个艰苦谋生的普普通通的小店，包括这种防御注册啊，那个它的商标的 logo 字体颜色排版其实都是有要求的，不是你说人侵权人家就一定侵权的啊。有机会吧，有机会类似的话题我们真的可以讨论一下。
3: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跟还是跟花钱有关系。有人说自己买到了最贵的荔枝，说6颗荔枝啊480块钱。80块钱一颗呀，品种呢是增城挂绿。那经过查询发现啊，这个品种的荔枝最高售价高达1000元，最低呢是58块钱。
2: 那其中一家网店呢以934元的高价售卖礼盒装增城挂绿荔枝，每单呢仅一盒6粒荔枝啊，共计200克。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客服口感与其他的荔枝有何不同时，客服说呢，东西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
1: 好像他也没吃过哈，听这个回复。
2: 感觉也没说出来个啥。
1: 哎呀，舍不得嘛，挺贵的。另外有一家网店是1207块钱两盒荔枝的方式进行售卖，每盒荔枝呢是6颗，重量300克左右。客服也说，很多顾客买来送礼，新鲜又体面，回购的人挺多的，但是这两家网店的页面上都没有消费者的评价。
2: 哎，那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官网，增城挂绿呢是荔枝中的珍稀品种，被称为荔枝之王。增城挂绿以文献正式记载至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仅存县城西郊西园寺一颗。至今在挂绿广场举行的挂绿榛果拍卖会上，西园桂绿荔枝曾经拍出一颗 55.5 万元的天价，引起了全社会全世界的关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3: 就是如果啊就真的叫那个母树上结出来的果子，好像人家真的拍出55万或者现在卖什么480一颗，好像这个它当个新鲜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可以看看热闹。但就是回归到生活来讲，这个这么贵的荔枝确实不太符合我艰苦朴素这个生活风格啊，我们的态度也确实是不对。我就是很怀疑您怎么就能确定我这颗果子是母树或者是二代母树，就是在网络这个渠道上您就能确定，我其实不太确定。
1: 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值这个价格的那一棵树上的那个品。
3: 是，就假如说真的是那棵母树上的，它可能确实得是580-680，好像也可以。但是我是真的在那棵树上看到它采下来这个果子，可能像我这样谨慎的人才能刚刚相信。它又通过网络这个店面，又通过网络运输，很难完全让我相信。再有就是什么子贡当年种 了什么茶树，或者朱熹在福建种了哪棵大红袍的那棵树，我都很难去求证。
1: 这种故事怎么来证明？
3: 是啊，历史学家都没有考证清楚的，我去考证，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历史就是知识背景啊，所以谨慎为好。
1: 对，我买不起的荔枝有，买不起的其他东西我也有，但这个事儿呢，你别说这棵树，假设一共就产了5000棵荔枝，结果呢有10000多家店卖了好几吨，这事儿就不靠谱了啊。
3: 是，
1: 那希望呢这个价格呀，我们就看一条新闻而已。但这个世界上呢，很多商品呢，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消费能力去。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磊、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大家在网购啊、浏览页面、使用各种 APP 的时候，是不是又被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弹窗广告包围了？诶，找半天找不到这个关闭按钮，刚想点叉，结果直接跳转到了下载或者付款的页面，莫名其妙就自动续费了。其实啊，这个广大网友苦弹窗广告久矣，工信部明确表示，部分 APP 啊在弹窗中违规诱导点击或者摇一摇就触发跳转，要求立即自查整改。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一味的吐槽啊，而是要站在科技的角度一起去拆解一下这些弹窗背后的代码套路和商业逻辑。我们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互联网领域的资深分析师丁道师老师。丁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
3: 丁老师，其实想先请您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弹窗广告？
4: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弹窗这种界面交互技术本身它没有好坏，是用途决定体验。最早的网页弹窗诞生于大概是30年前的，是由网景浏览器它先推出的这样一个脚本能力。一开始的目的是很单纯，是为了做提示啊，让你功能弹窗包括一些安全提醒，用得好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工作和规避一些风险隐患啊。那个时候用户是能够自主选择关闭或者确认的。然而进入2000年前后，PC 互联网引爆了这种互联网的新的浪潮，商家发现它可以抢占视线，慢慢就变成了广告的工具了。在 PC 互联网时代，这种网络牛皮癣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络牛皮癣，就已经非常火爆了。他们往往是无触发自动弹出，而且频繁的反复的弹出，并且呢还有一个特征是关闭按钮极小，它会伪装成一个叉，就那个 X， 那其实那个不是叉，它会故意诱导用户来误触跳转，干扰了正常的使用。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个演变逻辑啊，早期的时候这只是少数网站来乱用这种弹窗，但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这种 APP 商业化需求暴涨，弹窗呀、开屏呀、跳一跳呀、插屏呀被大范围的套用。再加上手机屏幕尺寸很小，我们的操作空间有限，这种误导设计要变得更加普遍，更加难以关闭了，导致今天让大家一提到弹窗就非常反感。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工具本身无罪，只是这种工具被滥用了，才导致了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3: 对，这个弹窗啊，其实区别于这个什么横幅啊这些广告，就是弹窗你不能直接把它推上去，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插件，而且有的时候它还有倒计时，就是几秒之内你还插不掉它。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插呀，往往那个它颜色的设定是比较半透明的，然后浅灰色的，就让你不是很容易找到它。其次呢，而且我感觉就是在手机这个小小的屏幕上，弹窗一出来它就置顶了嘛，置顶之后你感觉就是不精准的点到那个叉也关不掉，感觉大部分的区域你一点还是要触发这个广告的，就是要跳转进去的。所以说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就是为什么每次想关弹窗都那么难，从技术或者代码设置的角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你找不着点不准的呢？
4: 是的，这是一些商家或者平台固有的一些套路。当然从技术上来说，要想关闭太简单了，只是他们故意说利用了我们的使用习惯。比如说那个叉，大部分用户认为我们看一个网页或者一个 APP， 我们点右上角那个叉就是关闭，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使用习惯，我们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了。他们就是恰恰利用了我们这种使用习惯啊，弄了一些障眼法，给这个位置放了一个几乎啊看起来是很像 X 或者叉的一个关闭叉号，但实际上这个叉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一个选项。另外呢，还有一些APP 或者说浏览器或者说产品啊更加过分，他把这些 除了查，它还有一些比如查看啊、领取这样的一些按钮，模仿那个相应的这些应用按键，其实也是让你来跳转到他们的广告或者营销的这种页面，都是为了实现这些啊、营销推广的一些目的。他们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说故意给我们不同的图标绑定了不同的代码，而真正的关闭弹窗要设计的很隐蔽，不好来察觉，尤其是早年啊，那个监管是比较宽松的。

0: 嗯，对，所以说啊，这个大家找不到关闭键啊，这个尤其是要上了年纪，说我有点花，真的肯定就点进去了，就把这广告看了。而且现在很多弹窗还特别聪明，就是它要引导你快速实现一个自动续费，或者说一碰它就下载了，在
1: 这个设计或者是算法上，它就是诱导你去实现这种惯性操作之后引发的消费。
2: 是的，这个和前面说那个类似，写代码的话就是几句代码的事情，悄悄的把这些给你勾选的自动续费授权相关的选项设计的要小要隐蔽，但是它还要把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摸透了，所以你看我们也写了，我们也提醒了，是你自己选择了点击自己选择了一些续费， 用户是完全不自知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其实也一定程度利用了用户基于关闭的心态，用户觉得太麻烦，看到一个插一个闪关，其实他越这样想去基于关闭，越可能会来不及细看，就随手就上了当，点击了他们的这种广告的按钮。而且那个用户往往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之后，顺着这个流程操作，除了那个不仅仅会误触下载，就还会点击自动续费，甚至说 可能会下载一些关联文件，比如下载的APP，实际上会套娃一样下载了好几个应用和产品。商家就是利用用户的这种操作习惯，巧妙的设置布局，给用户制造这种麻烦。对于他们来说，是既实现了这种 APP的拉新， 也靠这种自动续费锁定了长期的收益，也靠这种能所谓的能规避风险的这种方式，获得了他们长期稳定的收益，是这样的。
0: 嗯，对，尤其是你要还开通了扫脸支付，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挺丝滑的，就已经付款了。工信部其实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相比之前的老套路，这回是摇一摇触发跳转，就这点是被特意提到的。那这个摇一摇触发跳转，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从技术上来说也是非常简单，有那个摇一摇功能之后，摇一摇其实也是一个实体年前就有的功能，它是为了方便我们比如说啊获取最近的一些好友，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功能，但是它也是同样是被一些商家啊发现了用户有这样的使用习惯之后啊，或者是有时候手机的摇一摇太灵敏了，一不小心啊就会通过手机摇晃来进入他们的这些广告的一些页面，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计逻辑的。 同样，从摇一摇到关不了，到那个自动续费，这些一整套那个套路连接起来，包括软件的捆绑，就是进一步的帮助这些不法分子啊完成了他们这种同样一个用户可以获得多份收益的这种商业目的。
0: 其实这个摇一摇是不是就前期你下载这个APP的时候，你把那个手机陀螺仪的授权给他了，前期的时候。
1: 对，而且很多时候是默认是开启的。
0: 哦，就默认他就有这个授权，所以说 当他这个弹窗广告，你这个摇一摇手机的这个陀螺仪立马就生效了，哎，你一晃动它就已经跳转了，
1: 是的，
0: 这个的确是有点防不胜防。那其实我们就在想啊，就是我们以手机系统为例， 因为现在PC端的这个弹窗广告，其实大家有鼠标操作啊，其实有时候还好。 现在比如说手机端，你无论是iOS系统还是安卓系统，
1: 它可不可以通过一些前期我不给它授权啊，或者一些技术手段，把这些比较恶意的弹窗去过滤掉呢？所以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问过，说手机性能这么强大了，我也安装了各类手机管家，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种弹窗啊摇一摇跳一跳广告。其实逻辑很简单啊，因为不少 APP 它本身就是这种手机厂商或者系统的盈利的来源，自然不会损害自身利益啊。就直白来讲啊，这手机 厂商和这 APP 啊，广告联盟，他们是同一利益链条，通过这种弹窗呀，诱导消费、诱导续费啊，下载这样的行为，各方都会参与分钱的。所以说，厂商不会说真正拦截，反而会刻意来放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现在我们每一台手机的硬件利用已经微乎其微了，甚至很多机型是亏本的。 那这个时候他就要通过这种广告啊预装应用，他要放任各类 APP
0: 弹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这种乱象来盈利，
1: 收益是十分可观的。我们国内主要的几家手机品牌，那几家头部品牌，他们每年仅通过的广告收入就达到百亿级别，所以说他们是自己不可能砸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或许还有人问，我手机里面安装一个360这样的安全软件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不允许，因为这两年法律法规把他们这种软件管得太严了， 他们的获得的权限是受到的严格的限制，无法获取到系统深层次的权限，根本就拦不住这些厂商默认的弹窗。同时啊，这两年弹窗也在不断的进化，安全软件的规则和更新反而是滞后了一步。
2: 所以呀，归根到底这个问题。

0: 行，厂商是有能力来彻底整治的，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么做相当于斩断了自身收入的来源，所以大多企业只是表面做做工作而已。
1: 是的，所以现在是一个监管和这个平台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厂商的一个博弈。那比如说当下工信部还有像一些地方，比如说重庆，他就明令禁止说通过摇一摇去触发跳转，还有就是倒计时关闭，还有就是这种伪装的关闭按钮，其实都是已经有明令禁止的。而且就是说这些违规的弹窗你当时可以截图保存，还可以通过12321的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举报去投诉。但其实啊，大家会去截图去投诉，这个操作本身也给就是用户增加了成本。这个东西在反复规定之后不断的在骚扰我们，我们还是会受到这个弹窗广告之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为什么尤其是到了大促的节点，各大平台和商家还是如此飞蛾扑火，很有积极性的去做弹窗，而没有去落实一些这个主管部门的要求？
2: 618大促期间，因为是618，因为它是个特殊的节点啊，那个几乎所有的电商平台都要参与进来，因为能获得更比平时更多的利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更有那个利益去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弹窗以及横幅传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形式的推广，都会来把这个积极性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啊，现在的这种处罚和他们收益是不成正比的。至于这个因素，会让这些人明明知道这个行为是违规的，明明知道可能会被罚款的，但他还是依然飞蛾扑火去做的原因所在，还是说因为这个利益链条始终存在，相关的乱象就不可能100%的彻底根治。
1: 可能他在一些大促期间就爆发的更明显，而且这个对于违规的行为我也查了，他是要依法予以约谈通报，可能最严重的才会到下架 APP， 前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处罚，但其实并不会对 APP 产生什么实际的损害。
2: 对，是的，目前的处罚的罚个几万块钱可能不到他们一个小时的收入啊，挠痒痒一样，这无法来真正影响对他们形成有效的一些约束。所以说也是业界呼吁，能不能多罚一些款，或者说根据他们的违法所得，甚至说没收违法所得这样一个机制来罚款呢，让他们感觉到痛了，才不会用这种说影响用户体验，甚至说给用户带来财产损失的方式来获取推广。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思路其实也可以来借鉴一下。
1: 其实你去拆解它的这个到底它的盈利点在哪儿？因为有的用户会说，你看你都引起我反感了，我一般不会买这个东西了，我就想把它快点关掉。但是就是说你看到它的那个本身，还有你误触点进去的那个本身，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叫转化？
2: 对，它转化分那么几种，广告中的转化是，比如说你看到了，是算一个价格，就是你点进了是一个价格，你购买了是一个价格。就比如说 CPA， 或者 CPC， CPC 是这种点击的 ，CPA 是这种安装的，还有一种 CPS， 就是你不但点了之后，你购买了产生交易之后，我再来给那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分钱，它是有多种形式的。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单纯看到的这种弹窗或者横幅或者副媒体，它只要展示的，不管用户有没有点没有点是一种赚钱，点了之后它又是一种赚钱的一些模式，所以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一些用户的行为。不同的广告类型会有不同的一些盈利消费模式。总之，不管哪种形式，从呈现到点击到最后的这种消费转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种类型都能让他们赚到钱。这是大的一个互联网类广告的这种流量盈利的这种逻辑。只是这套逻辑现在越来越成熟了，所以说就会导致从那些平台到一些广告主到一些到流量主几方。都会来共同参与到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扭曲的生态中来，而这个生态只要能赚钱，他们就会一直的持续下来。而且这两年我们不是说一直要打击，经常每年有某个 APP 被关停了，被整改了，但是这背后的这波人，他们的这种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们关了一个 APP 可以再做另外一个 APP， 他会不断的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因为你很难说对背后的这几个主体进行一个特别特别严格的处罚，因为广告的这种类型的处罚大多是比较那个松散的，大多时候就是产品下架整改以及对相关的主体进行那个罚款，而且罚款金额也不多，就多种因素叠加进来吧，既有那个成熟的那种模式，又有这些相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处罚，导致这些不法分子可以不断的利用规则与时俱进，然后来进行升级，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早就提到，相信平台也非常了解，就是你对用户体验的损害。那么在用户体验和这个短期流量收益之间，我觉得一些大平台现在还是好一点，它往往是要通过这次广告把你跳转到一些小平台上，让你实现下载。所以说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头部平台它怎么做好这个权衡，也不能说因为这个违规成本低然后收益高就一直这样竭泽而渔，其实我觉得对用户体验来说会是一种长期的损伤。
2: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如果我们打开京东或者天猫这样大的平台，这种弹窗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就大的平台它还是有这种约束的，哪怕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它也会被整个行业生态去约束，不敢轻易乱来。但是这些平台上面有数以百万计的商家啊，商家要获得流量了，他不可能单纯从平台获得流量，很多商家就会通过外部的第三方的 APP、第三方的网站网页去获得流量，他们就可能干这种弹窗的事情，然后会跳转到他们在平台上的这个具体的产品页面，然后消费者点进去这个页面，消费完之后，这个网站或者说这个 APP 主就会获得一定的这种分成。这个是很难很难避免的，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大的平台，但不可能对上面的几百万个商家，对每一个商家的这种道德进行一个特别特别高估的预期。所以本质上来说，大的平台是 OK 的，但中小商户广大的这些从业者怎么样用一整套制度来约束他们，让他们不敢轻易的使用这种违规手段，并且他们使用这种违规手段之后可能带来的损失比收益更大的时候，哎，这种情况，这种弹窗的以及类似广告的治理可能才会获得真正的缓解。而且呀，刚刚回到618期间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平台不谈，那隔壁平台就会谈，商家的预算可能就跑到他们那边去了。没有哪个平台说真正100%的愿意放弃这一块收入，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一样，谁先做君子谁先收手，谁可能反而更吃亏啊。另外还有一个补充一个情况，就是用户所谓的用户体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账，你很难说完全用一个数据来考核，而那个短期的流量和交易额是明确能 KPI 考核的。很多产品经理更看重当时的 KPI, 当时的 GMA, 他不管几个月后用户会不会骂你。这种考核机制的畸形也导致弹窗还不可能100%的消失。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是相对来说这几个大的平台做得很好。而依附于他们平台上的成百万的这种商家，但他们就目前缺乏一个很好的约束，他们就会自己去通过第三方来买量，买量包括很多这种弹窗的量，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面对这些越来越狡猾的弹窗啊，其实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不少针对摇一摇广告、强制跳转还有无法关闭等行为的整治政策。那比如说以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为例，这是去年7月发布的，就是它在技术上的红线已经非常明确了。比如它说摇一摇的触发需要同时满足加速度大于等于15米每二次方秒，还有一个是转动的角度大于等于35度，操作时间大于等于3秒，而且不得在走路、乘车等非主动意图场景下生效。其实这个规定已经相当的细致了，那在您看来目前的监管难点在哪儿？未来还需要怎样的硬性的技术约束呢？
2: 每年618呀，包括双十一这种大促啊，工信部等相关部门都会出手来整治那个弹窗乱象，今年也不例外，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工信部召开的专题会议，明确要求这个 APP 违规呈现这种信息窗口要通过约谈通报整给下降等方式来严格处置，而且这一次的通报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但为什么还是说有些平台年年弹窗年年卷土重来，他们的这种违法成本和收益所得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比如说按照规定弹窗广告它没有设置这个一键关闭的标识，对他们的罚款顶多也就几万块钱，目前所有的司法实践都没有特别特别大的罚款。我们消费者请试想618期间随便一个大的商户一个平台，它所弹窗所带来的 GMA 的增量那可不只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了，你罚的这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到一小时一刻钟赚的。那既然违法所得跟违法收益之间差了好几个量级， 那谁还在乎这点罚款呢？这会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恃无恐。
1: 嗯，
2: 那么第二个难点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把责任告人，就是说既然整个弹窗背后它是一整套那个广告生态体系，它整个链条上会有无数的从业者都来获益，那么以后在处罚的时候，就像我们拔起一根萝卜要带起来一些泥，要把相关联的责任主体进行处罚。那弹窗广告也好，跳转广告也好，它这个生态中的每一个链条上的从业者，只要我们发现一起，就会本着一个连根拔起的态度啊，链条上呢，从上中下游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相应的处罚，要严格的处罚，那么整个链条的运行逻辑就会被我们斩断，那么是长期以往就会对于这些不法分子，哎，真正意义上会把他们的这些技术用到真正能够提升用户体验的方面，所以说还是说要把那个责任处罚到真正的应该处罚的人身上，这第二个难点。第三个难点就是说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这些相应的不法分子，他也会说把这些，比如说以前的摇一摇发展到扭一扭，或者把手机前倾来跳转，甚至说把那个伪装提醒加入进去，甚至说还有些弹中弹那些叠加，这样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绕开了一些参考标准，绕开了我们技术指引，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的监管还要进一步的与时俱进，他们出来什么花样，我们就针对性的推出了应对这个方案的管理规定。你出现一个，我就打一个，冒头就打，让我们的这些监管执法能跟得上这些技术的这种升级和迭代。这三个难点需要分别去应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参照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自动续费，之前那个自动续费你想去解除关闭真的是非常之困难啊，你要很了解怎么去操作，哎，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有好转，就是随着不断的去曝光它，不断的去跟它博弈，现在已经有很多大的平台主动提供了，我续费之前我提示你，你这次续费到哪天你也能明确的看到，然后你的这个价格以及关闭的方式它也没有藏得那么深了，所以说有些问题它并不说是老生常谈，而是当你不断的去跟他博弈之后，然后会带来一些好的这个改变。
2: 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媒体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通过媒体监督报道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

0: 储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10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0: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 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玉者，实之美玉也。古玉器啊，是中华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鲜明的特色、精湛的制作技艺、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著称于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啊，已经有了7000余年的历史了。玉器有出土的、传世的，有旧玉新刻工或者新玉仿古的，有自然土沁的，有人工加色的，等等等等。这就需要掌握呀，鉴别古玉器的几个要素，例如玉质啊、刀工、器形、纹饰、沁色等等等等。大家都说玉是有灵性的，爱好收藏的藏家，谁没有收藏玉石的难忘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继续来说两个和玉石收藏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

0: 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1: 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一篇《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美人鱼，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王子幸福，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人，美人鱼也成了丹麦人的骄傲。丹麦艺术家将他的塑像立在了海边，成为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大景观。其实在我们中国，美人鱼的历史比丹麦美人鱼的历史至少要早1500年。晋人甘宝《搜神记》第12卷就有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树异记也说过，鲛人即全仙也，又名全客，南海出鲛消杀，全仙浅之，一名龙杀，其价百余金，以为福，入水不如。从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鲛人与那些只知道成天在海里玩耍的丹麦人鱼相比，更多了一种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制出名贵的鲛绡，还会用他们心酸的泪水化作莹润的珍珠。王敬之一直很奇怪，从晋朝到现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写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写了天仙配，写了牛郎织女，写了柳毅传书，甚至还写了同为鱼类的鲑鱼，为什么没有人写鲛人呢？是因为这些个鲛人只知道默默的奉献，奉献鲛绡，奉献珍珠，而没有浪漫的情调，不懂爱情吗？然而这种想法却在2003年春节，王敬之到南京省亲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因为王敬之收藏到了一块古代的玉器，雕的正是一位美丽的鲛人。多年的收藏经历已固定了王敬之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忙，都要去逛一下古玩市场。南京是王敬之的故乡，那儿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在民间积淀的古物向来为外地人所垂涎。王敬之每次回家都要把那儿的小古玩店看个遍，虽然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但是王敬之乐在其中，兴趣不减。或许这次是老天爷被王敬之的孝心所感动了，竟然一下子让王敬之买了4块古玉。小店的主人很好客，泡好了茶，请王敬之坐在柜台前边慢慢看。王敬之选中了2块古玉，花光了口袋里的钱。付完钱之后，王敬之继续看柜台里的玉，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美人鱼。王敬之请店主把这东西拿出来，一到手上就被他给征服了。这是一块和田籽玉，一面用高浮雕雕着美丽的鲛人，一面是一张展开的莲叶。鲛人面部丰满，容颜秀丽，头上挽着双环，肩上披着飘带，他的右手扶着发髻，仿佛正在理着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他左手托着用精血泪水化成的珍珠，他的下半身是鱼身，全是饱满的鱼鳞，鱼尾叉开，好像正在用力的滑动。为了改变半截鱼身的单调，艺术家将他的腹鳍处理成由细密阴线组成的燕尾状。

0: 还给他穿上了薄薄的胶绡，群山飘动，简直使人能感觉到其中呼呼的大风和激越的水声。王景之当时浑身一热，恨不得用刚买的那个古玉跟老板交换，但是自己啊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怕这样会泄露出这件玉器价值的信息。第二天，南京下着春节期间罕见的大雨，王敬之冒着大雨打的赶到了那家店，将美人鱼买下来了。幸亏店主那天下雨也营业，要是他不营业，王敬之真不知道那天自己将怎样度过。哎，得到了这块美玉，王敬之高兴坏了。老板帮王敬之穿了一根绳子，当天晚上王敬之就将它攥在手里进入了梦乡。那么这只美人鱼是什么年代的呢？从风格上应该是宋代的作品。首先是美人鱼的发型，这种双环望仙髻，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发型。其次，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与飞天是有渊源的，开脸也和飞天一样。在雕刻技法上，喜欢用短的细阴线来装饰，鱼鳞的短弧线，琢出的半月形，鱼尾为两骑士成人字形，还有就是宋代非常喜欢用莲叶做衬底，而且莲叶的四边都微微的翻起。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由于中国古代的藏玉制度到了两汉以后已经逐渐的式微了，与新石器时期商周秦汉玉器大量出土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古玉数据库相比，唐代以后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唐以后玉器的断代问题更多的是要依据同时代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大量传世古玉进行科学的断代。王敬之之所以高兴，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艺术品最讲究个性，作为收藏品更讲究独一性。台湾的徐正伦先生在《小古董赚大钱》中曾经讲过一件事儿：一次拍卖会上，一只明代的玉猴拍卖价大大的超过了许多三代的古玉礼器，让许多收藏家大惑不解。其实啊，这就是个个性、艺术性和独一性的价值法则。三代古玉尽管年代久远，但毕竟雷同的太多了，搞收藏的人一定要注意搜集那些稀有的物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物以稀为贵。王敬之的这件美人鱼至少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第二只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它比丹麦的美人鱼至少早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美人鱼。王敬之前几年从杂志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说丹麦那只美人鱼雕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一个雅贼把头给盗走了，害得丹麦人茶饭不思，临海凭吊。哥本哈根市政府赶忙照原样再铸了一个，并加强了治安保卫。王敬之就琢磨，那个雅贼也不一定轻松，他虽然偷走了美人鱼的脑袋，可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啊，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头偷看，弄得像只鼹鼠似的，何苦呢？而王敬之则不然，他可以把自己的美人鱼玉佩挂在身上到处宣扬，让大伙和他一块分享快乐。王敬之还能为这条美人鱼写上一首赞歌，在互联网上介绍，让那些丹麦人、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美人鱼的动人形象，也体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玉文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说到玉器收藏，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讲述的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经历过有趣的收藏故事，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 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很多的玩家呀，逛摊都上瘾，有一两集要没去呀，急得抓耳挠腮，好像上摊上能淘出多大的漏似的。北京啊，有一位收藏家叫岳守勋，是同仁堂岳家的后裔，逛摊数年乐此不疲。有段时间呢，这岳先生闹了眼疾了，就是眼病，没出门逛摊，心里头可就上了火了，走道打晃，眼睛呢还老不好使，北京话说急得在家转腰子。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得了，什么眼病不眼病的，我出门逛逛嘛。一逛摊儿，您猜怎么着，没几天这眼睛好了。原来呀，这病根儿就在没逛摊上。岳先生呢眼力不错，每次买人家的东西都说，行啊，我请您吃烤鸭。可是这话呀说了20多年，也没见他请过哪位去吃烤鸭去。后来呀，在古玩圈里头落下个话瓣，说岳先生的烤鸭子永远烤不熟。您说北京的这些个卖货的和买货的够多有趣儿啊！逛摊呢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儿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啊逛地摊，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就有这么个怪事儿，要么买不着，两手空空，要么呢一件又一件接二连三的上手。好多逛摊的都碰到过这种事儿。孙先生逛摊，逛到一个河北小伙子的摊上，朋友呢抄起一只小鸽子大小的玉鸟，觉着挺好玩，问孙老师，这物件是老的吗？孙老师一瞧，嗯，是老的，这是什么时候的？孙老师一瞧，摊主这儿看着呢，啊，你问摊主吧。小伙子还挺实在，比明庆早点吧。朋友不信，甭瞎蒙我，吹破了天儿啊，这也就是清末的。孙老师呢，微微一摇头，觉得呀，这朋友说三道四，胡咧咧呀，有点说不过去，讨价还价，孙老师把这鸟买下来了。朋友一看孙老师钱呢没少点，知道这件东西啊错不了，捧在手上看了半天，可也没看出名堂来。

0: 孙老师告诉他这朋友，这个呀是汉鸠鸟，是件古玉杖手。啊，这里边还有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相传呢，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大战，刘邦身败，只能落荒逃走，慌不择路，就躲进了一片齐人高的草丛里头。追兵赶到，把这草丛包抄，打算进去搜。可是一个骑马的将领坐在马上一看呢，草丛上头飞着两只鸠鸟，不停地叫，一挥手，哎，要是有人呢，鸟早飞了，肯定没在这儿，咱们赶紧往下追吧。一说这话，兵呢可也就没进草丛搜，听这将领指挥，沿着道可就追下去了。他们哪知道啊，恰恰刘邦躲的那地方就是鸟巢。鸠鸟啊绕着飞，是惦记着窝里那小鸟，要不早飞跑了。追兵过去之后，刘邦可就记住了这鸠鸟啊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垓下一战得天下，开国庆典大宴，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赐杖啊，就是赐拐棍，杖手呢都为玉鸠鸟，取莫齿不忘救命之恩的寓意。那么这孙老师啊逛摊买了不少东西，提着也不方便，就找了个认识的摊主呢，把这东西先存起来。逛摊的人呢都有经验，只要和这摊主啊是个半熟脸，您把这东西存到他那儿，您就踏踏实实的逛，顶多呢告诉一句啊，您别回来太晚了，人摊主没有二话。这就是北京逛摊的朋友。这个摊主呢是北京摆摊的好朋友，人家都管他呀叫大齐。大齐人老实，人家交代的事儿啊有时候认真的都过分，他把存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数，却把孙老师刚才买的那玉鸠鸟呢顺手搁在摊上忘了往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取东西的时候，就瞧这大齐啊哭丧着脸，孙老师，玉鸠鸟让我卖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数完东西，大齐上厕所，让旁边那摊主呢帮着照应一下，摆摊嘛，左邻右舍的大伙都互相帮衬着，遇事搭个腔不说，买饭上厕所出去，旁边的人呢就像看自己摊一样帮着人家卖东西。这不旁边那个摊主好心眼儿，人家问玉鸠鸟价钱，他也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一心想帮这大齐开个张，没几个钱啊就给卖了。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地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
1: 得了，孙仲谋先生看上的这个汉代玉鸠鸟就这么失去了。不过您听我们这故事的名字了吗？叫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那么这孙仲谋先生是怎么失而复得的呢？咱们呀下集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在男女关系当中啊，当女人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他们必杀技就是那句你敢吼我。当女人处于劣势地位的时候，他们的必杀技就是那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大家好，我是怎样都有理的朝天椒秦瑞。
3: 今天上午和师兄聊天，他特别得意地跟我说，正好啊，找个女朋友其实一点都不难，你去追那些刚刚失恋的就好了，因为失恋后的女生最柔弱最孤独，这个时候很容易答应你。下午呢，和我师姐聊天，她也得意地说，找个男朋友啊其实很容易的，你只要说刚刚失恋就好了，然后呢这些男生都来了。大家好，我是不喜欢这些套路的酸辣椒正好。
2: 是爆笑男女。
3: 中午啊，不想做饭，我带我女儿到楼下小吃部吃午饭。那女儿啊，见到店里只有一个人在吃饭，就特别惊喜地对我说：“
4: 爸爸，这里吃饭的人好少，这么多空位子，我们可以随便坐。”
3: 哎，乖女儿，说话呀要讨人喜欢。你说吃饭的人少，那老板听着就会不高兴的呀。
4: 哦，那我知道了。吃饭的人

0: 子了，咱们到别的地方去吃。
1: 弟弟大学毕业两年了，还没有找到女朋友，这下可急坏了老爸。老爸突发奇想，让弟弟每天去公园遛狗，这样就能接触到许多女孩了，说不定哪天真能带个女朋友回家。这一天果不其然，弟弟真带着一个女孩回来了。这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十分漂亮，老爸见后非常满意。弟弟见了老爸就说了一句，
2: 爸，刚才咱家狗可把别人给咬了啊，我身上没带钱，你赶紧带它去医院看看吧。
1: 在一次消防演习当中，一个女孩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抱着电脑冲了出来，消防员非常生气。
2: 你不要命了啊？钱重要命重要啊？
3: 我是会计，电脑里的数据你很重要。
2: 对，数据重要 你得抱主机啊，你说你抱个显示器它顶啥用啊？
3: 啊
1: 同事小李经常去公司对面的饺子馆吃饺子，量足好吃又不贵。有一天小李就问着老板，
2: 老板，你这10块钱一碗能赚钱吗？我觉得你可以提到15块钱都是可以接受的。
1: 第二天小李又去那家，去吃的时候就发现，哎，还真就收了自己15块一碗了。小李啊，于是每天都神气十足地去吃饺子，每次看着这么多人在那儿吃，他为自己的好点子沾沾自喜。突然有一天，小李听到有一个人大声喊，
2: 老板，这饺子多少钱一碗？
0: 10块钱。
1: 老板一说10块，小李怒了，
2: 哎，不对啊，老板，他都10块，为什么收我15呢？
4: 不是，你自己说的，15块钱能接受啊，那我不就给你提价了吗？
2: 啊，就给我提啊。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在许多80、90后心中，都有一块特殊的记忆领域，叫做非主流时期。那个时期的我们呢，追求特立独行，追求小众的时尚，追求与众不同的品味，追求带了滤镜的审美。是的，现在看来真的是很难看的审美啊。但这又怎么样呢？没有那段非主流时期，也许抒发不了我们对时尚追求的心理，也许抒发不了独立自我的宣言。那么就让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带你回到曾经那个疯狂少年的时代，看看非主流的自己是什么样吧。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1: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3: 初中的时候吧，就为了追求个性呀，喜欢把衣服穿得奇奇怪怪，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就把羽绒服从前面罩着穿，就是不是正常的从后面穿，当时是觉得那样比较可爱。
14: 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次，第一次是高中的时候，会买那种便宜的那种帆布鞋，几十块钱一双，脚后跟把它就踩下去，跟拖鞋一样那样穿。还有就是当时别人明星中分特别帅，然后我就去给自己整了个中分，然后回到学校之后，只要一到课间，我就会出去溜达，让每个人都看到我这个发型，想笑死。
15: 我初中的时候，就那会儿又胖120、130，我那会儿就觉得吧，就剪了个蘑菇头就特别好看，然后剪完了回来之后，当时自个儿心里可美了，拍出来当时吧觉得自己老好看了，哎，现在唉就觉得好丑呀，显得自己更胖，不知道自个儿当时脑子是哪根筋抽住了，突然间想剪那么个发型。

0: 在看就觉得小时候很傻很天真。
1: 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班里的女孩子都开始剪刘海，然后上课拿小梳子就开始梳头发，然后后面把头发得熨直，然后梳的特别特别高的马尾辫。那当时的眼睛好像是戴了滤镜，我觉得非常疼。那个发型在当时已经算是潮流，所有人大街上十个人有八个人都是那个样子。那个时候应该是流行贴吧吧。还在贴吧上看那些女生的头像，那张学的好傻呀，那个时候想不通我自己，在当时觉得是真的挺好看的。
0: 非常认真的经营过自己的 QQ 空间，发型吧我就留过那种可能慢慢在流行回来的那些东西，后面梳一个圆咕咕的花苞头，然后弄上一个那个大长发圈或者是大大的蝴蝶结，然后刘海可能会斜分或者是厚厚的挡住，快基本挡住眼睛。
2: 就像我现在这样
0: 的，对，我突然反应过来，而且我上面戴了一个这样的发卡，这样的发卡好像也是那个时候流行吧，就是上面有钻的那个。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哎，你知道吗？其实人只要决定不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那就会很自由。大家好，我是自由如风，风度翩翩，偏偏没人爱的酸辣椒正好。
1: 在外边点餐吃饭呢，就避开着桌子上带有什么干煸、红烧、干锅、水煮、爆炒、油焖四样的菜品。哎，这样你就能悄不溜悄咪咪的摄入很多热量了。大家好，我是总是能成功长胖的朝天椒秦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有很多人平时都两副面孔。
2: 别害怕，不是说这个人两面三刀，而是说我们常常在某个特殊场合就会展现出潜在的一种真实人格。
1: 每一面其实都是你自己，哪怕是装出来的你。
2: 今天节目就给你总结了前后反差很大的人格类型。

0: 欢迎您对号入座哟。
1: 一 KTV 人格。
2: KTV 人格就是人前端庄，人后狂妄，只要给他一首歌，哪里都是他的狂欢舞台。人前他是这样的，
0: 你好，我是隔壁的李山。
2: 人后他是这样的，
0: 大家好，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哦。
1: 二，路怒型人格，
2: 这类人的平时脾气超级好，握住方向盘的那一刻，就变身炸裂的气球。平时是这样的，哎呀，对不起，我把你新球鞋踩脏了，不好意思啊，正好。
0: 没关系，不用放在心上啊，没事。
2: 但是当他开上车的时候。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前面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啊，是干什么的？
1: 三，深夜型人格。
2: 这种人呢，一到深夜就会卸下假装坚强的保护壳，红彤彤的双眼流下硬硬硬的泪水。白天是
0: 我很好，我可以，我能行。
2: 晚上，
0: 哎，大大的世界容不下小小的我呀。我不好，我不行，我就是个爱哭鬼。
1: 四，萌宠型人格。
2: 这外地人看起来他就是最粗糙的汉子，在猫猫狗狗宠物面前，他会立马暴露自己柔软的本性。人前
0: 嘿哈，
2: 猫前
0: 可以吗？
3: 可以。
1: 五，酒桌型人格，
2: 就是一上酒桌忍不住开始夸赞自己，哈，吹过的牛能绕地球三圈了。平时见到朋友他是这样的，
0: 你好你好，哎，见到你真的很荣幸啊。
2: 一到饭局上，今儿见到朋友说的是
0: 啥也别说了，今天我请客，谁别给我买单啊，别给我抢。我自己创业啊，朋友们，我先给自己立了一个亿的小目标，哼，上一个老板就是我自己亲自给炒掉的。
1: 市场型人格，
2: 这类人平时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数学白痴，但是在需要谈钱的场合却立马变得精明起来。你看他读书的时候考试哦，
0: 17加上个26再加上个31除以2，哎呦，31除以2这是多少啊。
2: 当他一到菜市场上，
0: 老板，西红柿你给我算贵了3块钱啊，这把葱你是送我的，你可不能上秤啊，那土豆你比昨天贵2毛多呢，那也不行吧。
1: 七，求偶型人格，一有异性在场就变得特别的矜持。
0: 没有异性的时候，
3: 闺蜜们我们嗨起来。
0: 有异性在场的时候，
2: 闺蜜们你们真的好闹哦，人家都不习惯呢。
1: 八，鸽子王型人格，
2: 这是一群永远只能在电话里联系上的一群人，一到关键时刻那就放鸽子，变成鸽子飞走了。
4: 正好，那我们说好这个周末见哦。
0: 放心吧，我爬我也爬过去啊，我真特别想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一定要见面啊。
2: 嗯，可到了那天呢。
4: 喂，正好，你在哪儿啊？
0: 对不起亲爱的哈，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啊，我就不出门见你了。
3: 你男的要洗什么头啊？
0: 挂了啊，拜拜。
1: 九，社恐型人格，
2: 无人的时候可以在风中独自美丽，一到社交场合就变得胆怯内向，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
0: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4: 我最美，我最亮，我是天下第一。
0: 在社交场合的时候，
2: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十，下班型人格，
2: 这类人呢，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一下班就生龙活虎。你看看，
0: 上班的时候，
3: 怎么还没下班了？
0: 下班了，
2: 把头发放下来，涂上口红，描上眼线，把西装换下来，穿上美丽的连衣裙，我就这条街最美丽的姑娘。以上哪种类型有说中你的状况吗？
0: 但我觉得是哪种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享受这种反差带来的快乐。
5: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
5: 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2: 听过很多大道理，但因为懒癌加拖延症，所以仍旧过不好这一生。
0: 我与懒癌抗争的一生。
1: 相信我，我没错的，治好我的懒病，我就能翘起地球。
0: 哎，以前读书的时候啊，我和我的同桌是非常的默契啊。我第一眼看他，他就马上告诉我说
1: 没吃的。
0: 我第二眼看他，他就马上告诉我说
1: 哎呀，讲到第三段了。
0: 当我第三眼看他的时候，
1: 还有20分钟下课。
0: 哇，你是不是太厉害了？
1: 好了好了，打住打住，你不要觉得我和你心有灵犀哈，也不要佩服我，只是我太了解你了，懒蛋。这天我和儿子一块吃饭，他看到我老是吃鱼头，就问我
8: 妈妈，你是不是特别爱吃鱼头了？
1: 我放下筷子回答他，这是你外婆啊给我做的榜样，小时候咱家穷，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鱼，你外婆就只吃鱼头啦，把鱼肉都给我。现在咱们家的生活条件虽然好了，但是优良传统不能忘啊，儿子。
0: 那时候你们吃的也是多椒鱼头吗？
1: 儿子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9: 那个时候我们吃的不是多椒鱼头，我们吃的是水煮鱼头，你吃饭还塞不住嘴吗？

0: 济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湾区抛绣球，干才忙赴约。眼下正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6月10日，2026年佛山市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南海区第21届政校企合作洽谈会同步举办，江西省16所高校组团参会，成为本次活动焦点。依托大湾区产业资源优势，结合江西高校人才培育实力，一场跨省校企供需对接活动顺利开展。为拓宽省外优质就业渠道，助力干婆学子高质量充分就业，省教育厅组织省内16所高校组团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通过专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智能制造、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绿色能源与环保、现代服务业综合类五大专区紧扣佛山产业布局，瑞普蓝军能源、国兴半导体、群智光电等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齐聚，提供大量优质岗位。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与学生求职意愿，双向适配方能实现简历精准投递。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处长刘光汉此行携带60余份学生求职简历，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等专业。他穿梭在各个企业展位前，对照招聘需求，结合学生专业与就业意向，逐一筛选匹配岗位，现场帮毕业生精准投递求职简历。仅一上午时间，60余份学生求职简历便全部投递完毕。期间他还主动对接多家优质制造企业，留存多家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联系方式，方便后续持续对接岗位需求。刘光汉说，回去后会系统梳理走访收集的一线用人标准、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反馈给校内相关部门，推动课堂教学内容紧跟产业发展实际。招聘会一旁的政校企洽谈专区同样人气高涨，交流火热。江西各校教师围在企业展台前，细致介绍本校办学特色、各专业实训优势，企业人事专员则详细问询院校人才培养规模、学生实操实训水平。老师们一心为学生拓宽就业出路的迫切心愿，也让众多企业代表深受触动。多家参会的广东企业表示，以往企业自主对接外省高校渠道零散，对接成本较高，本次江西省教育厅结合南海区制造业产业链用工特点，精准匹配专业院校组团对接，高校打通了校企对接渠道，大幅降低了企业引才成本。广东森林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人力经理李晨汉表示，江西高校是企业拓展省外人才供给的全新合作版图。此前企业与江西高校联动较少，本次活动搭建了合作桥梁，企业后续将实地走访江西高校，重点推进订单班培养、专场校园招聘、实习定岗等合作项目。据悉，这并非江西高校与佛山企业的第一次深度牵手。2025年，省教育厅便组织省内9所高校赴南海区房企拓岗，不少高校与企业达成合作，后续佛山多家企业主动赴赣开展校园招聘。今年省教育厅组织16所高校组团参会，规模进一步扩大。洽谈结束后，老师们马不停蹄地走进厂区实地调研，上午与企业洽谈后，下午就来到企业实地走访。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招就处处长陈火文介绍，学校已和佛山市实达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共识，将对照我省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10条举措，常态化输送学生进厂开展实践教学与劳动教育，打通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实现学校育人、企业用工、学生就业三方共赢。南海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孟丽丽介绍，南海区作为制造业大区，海量岗位急需优质技能人才，江西高校培养的学生综合素养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适配。下一步，南海区计划组织企业组团赴江西高校走访，持续挖掘校企合作新空间。 深入企业车间，直面一线用人需求，也让高校教育从业者收获良多。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教师钟丽娜走访多家制造企业后感慨，当前新能源、大数据、智能控制产业更新迭代速度持续加快，产业发展变化倒逼高校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更新实训课程设置，政府牵线，校企对接，供需共振。一趟湾区之行，各校既为学生拿下不少省外优质就业机会，又和佛山本地企业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各高校教师纷纷表示，将与企业持续往来，双向走访，全力护航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流量下乡，产品进城。家人们，这就是我们村现摘的白玉豆，豆荚饱满，豆粒如玉，保证从地头直达您家。6月15日，在玉山县横街镇对头村的豆田里，助农主播汪子雄举着刚剥开的豆荚，对着镜头热情吆喝。其身后是连片翠绿的藤蔓和忙碌采摘的农户。原生态的种植环境，现摘现发的承诺，加上主播沉浸式的展示，让弹幕如潮水般涌来，看着就馋了，为家乡特产点赞，已下单，坐等收获。伴随着叮咚叮咚不绝于耳的订单提示音，这些藏在深山的乡野珍品正搭乘流量快车，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这份从云端传来的火热，让正在田里弯腰采摘的种植户胡东菊喜上眉梢。他麻利地将饱满的豆荚装入筐中。以前哪敢想啊，卖豆子要么苦等商贩上门，价格自己说了不算，要么自己天不亮就挑担去赶集，一旦卖不完就只能看着豆子烂在地里。优质难优价，丰产不丰收，胡东菊的感慨曾是对头村白玉豆产业共同的困局。白玉豆是玉山县极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也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制于销售渠道单一、市场覆盖面窄等短板，优质白玉豆难以进城。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电商成了关键抓手。乘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玉山县转变发展思路，打破传统销售壁垒，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把流量变销量，直播成为新农活，为农产品搭建起云端出村路。鲜活的田间实景，无中间商的直销模式，激活了农产品销售。我坚持做助农直播，就是想帮乡亲们解决卖货难。汪子雄擦去额头的汗水，语气坚定，电商直播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消费者买到的是正宗平价白玉豆，种植户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自去年开启助农直播以来，汪子雄的足迹遍布玉山县的田间地头，累计帮农户卖出白玉豆2万余斤，带动农户增收超过10万元。从等客上门到云端揽客，对头村的转变是玉山县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为持续

0: 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货出村难题。该县精准施策，多点发力，打出乡村电商发展组合拳，加快农产品冷链仓储基地建设，补齐保鲜储运短板，让新鲜农货长效锁鲜。依托专业电商平台开展实战化培训，孵化培育出一批本土网红主播，壮大乡村电商人才队伍，常态化举办电商促销、直播带货联赛，搭建农超、农企、农网多维对接平台，全方位织密农产品销售网络。如今的玉山县田间地头常态化开播，数字经济的云端快车不仅载着地道农家味驶向广阔天地，更载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阳光伴我行，快乐共成长。为迎接江西省第20次全国特奥日活动，6月23日上午，由玉山县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县特殊教育学校承办的特殊儿童趣味运动会在特校操场欢乐开赛，以此丰富残疾儿童文体生活，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本次运动会充分结合孩子们的身体特点，科学设置赛事内容。比赛分为单人项目与亲子项目两大类，运沙袋、保龄球、轮胎大力士等单人项目考验孩子们的协调能力，运水果、套圈接力跳等亲子项目让家长与孩子并肩协作。赛场上，亲子选手相互搀扶，步调一致，孩子们踉踉跄跄却奋力向前，每一次奋力冲刺都赢得阵阵掌声。老师、家长与志愿者全程陪伴护航，加油声、欢笑声响彻整个校园。亲子赛事拉近了彼此距离，孩子收获了快乐，亲子关系也更加亲密。不少家长感慨，孩子们在游戏中挑战自我，自信心不断增强。趣味运动会既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也促进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县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县残联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儿童康复救助、辅具适配等各项工作，努力为特殊儿童创造更加美好的成长环境，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为特殊儿童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凝聚社会爱心，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10: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他今天给我来信了。
15: 哎，小白，
16: 追他！
15: 我拜个赞。
17: 再见。
18: 我是张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让大家听到了一段来自电影当中的声音。这部电影呢，就是暑期档喜剧片《无微不至》。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来自电影《无微不至》的导演，我们欢迎青年导演孙嘉一。欢迎孙老师，您好。
19: 主持人您好，然后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电影《无微不至》的导演孙嘉一。
18: 孙老师第一次在我们的直播间哈。
19: 啊，对对对。
18: 但是孙老师其实作品蛮多了，我们刚才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他从这个剧场话剧开始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今天我们看到这样暑期档啊，重要影片《无微不至》。您知道，我知道这个暑期档里面影片很多。今年暑期档呢，还没有完全统计，因为还在不断的定档。刚才我说喜剧电影，最近这些年说实话，有很多电影说纯粹喜剧电影啊，已经不多了。
19: 对，其实还真的是
18: 很多都是在跨界，
19: 真的
18: 很多都是在融合。
19: 对
18: 啊，我们可能我跟孙老师第一次见面，我们很多这个喜剧的电影的话题还是第一次打开
19: 啊。对，
18: 所以呢，我也很想了解一下您对喜剧电影是怎么定义的。我们一会儿再来看看您这部喜剧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9: 啊。如果您说我个人的想法的话，我反而觉得喜剧就是比较纯粹的轻松和愉快。实际上并不用太多的完全融入多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只是我个人一己之见啊。我觉得如果说无微不至这部电影能够让观众朋友

0: 我们在大概100分钟的时间内，
1: 嗯，
0: 在电影院能够感到这个观影过程啊很轻松很愉快，这些上班这些疲劳啊也都放松掉了，
1: 嗯，
0: 然后也许在某一些我们电影中的桥段和一些设计上，
1: 嗯，
0: 观众朋友们还能跟我们这些主创们有一些感受上的互动，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做了一件很牛的事情了，
1: 嗯，
0: 我就对自己非常非常满意了，
1: 嗯嗯，让大家能够得到一种放松，
0: 对对对，
1: 得到轻松愉悦
0: 就行了，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在我们看到宣发给我们的资料当中啊，
0: 嗯，
1: 给媒体的资料里面，
0: 嗯，
1: 其实有不同的说法。啊，我您刚才说，其实不用太多的意义，赋予它太多意义，
0: 嗯，
1: 但是我看到我们在这次由孙佳怡指导，老戏骨张氏和喜剧人为大家带来的暑期档的电影《无微不至》这个故事里。我看到了这样的说法，它和传统喜剧片不同，它打破了常规喜剧的浮夸套路，
0: 嗯，
1: 你看啊，它的接下来一句话是说把镜头对准了典型的中国父子亲情关系，
0: 嗯嗯，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嗯，
0: 其实对于这个父子关系这个角度，
1: 嗯，
0: 也可能是个人的某一方面的现身说法而已吧，
1: 哦，
0: 啊，因为也许我觉得大家在看一部电影，
1: 嗯，
0: 或者说你在做一件所谓你的作品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有自己的影子。也许我可能更多的是对于这样一种父子关系的向往，
1: 嗯，嗯，
0: 因为我本身家庭环境来讲，
1: 嗯，
0: 父母呢分开的早一些，
1: 嗯，
0: 然后也都各自又很快的组成了家庭，
1: 嗯，
0: 所以我从很小就去过集体生活，然后再加上也许到了寒暑假，可能回哪边也都不是很方便，
1: 嗯，嗯，
0: 所以对于亲情这个概念本身很向往，
1: 嗯。
0: 啊，也许是这种动力，也许是这种美好的一种想象，
1: 嗯，
0: 才能去把自己这种想法融入到这个作品里。
1: 嗯嗯，孙老师，我问一下，这部电影是您在院线长片的第一部
0: ，
1: 恰好我在很久以前其实就听说过，在电影的创作者队伍里，
0: 嗯嗯，
1: 很多的导演在他的第一部院线长片里，
0: 嗯，
1: 其实都融入的是自己的故事。
0: 对，对，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可能最好的那个故事就是自己真正向往的那个故事。
1: 嗯，
0: 对，我觉得可能这种事情也可能只有一次。
1: 嗯，
0: 那就把这最宝贵的第一次，我觉得能够献给咱们所有观众朋友。
1: 嗯嗯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说电影创作，有的时候你看作家的他的自己的小说，
0: 对，
1: 很多第一部其实都是由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历带来的。
0: 对，
1: 自己的体验，其实在第一次创作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喷薄而出。
0: 对，您看那个世界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都说过，
1: 嗯，
0: 说再伟大的作家其实也只不过是在书写自己的片面而已。
1: 嗯，
0: 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做一些事情都是有自己的痕迹的。
1: 嗯嗯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嗯，
1: 刚才我在跟孙老师说的时候，你看我们一直给他贴了一个喜剧标签，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个喜剧它有什么样的走向，
0: 嗯，
1: 它能不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得到在影院当中的这种放松和愉悦。
0: 嗯
1: 我看到更多的介绍是说父与子之间他打破了一些他们的疏离，慢慢的和解。
0: 嗯，
1: 那么孙老师，您如果用您导演的眼光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话，如果没有太多剧透，您会怎么样来告诉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
0: 嗯嗯，首先我觉得我们三个演员都非常有特色。
1: 嗯，
0: 然后首先刚才您说过了，是咱们台湾省的张氏老师。
1: 嗯啊，张氏老师非常有特色，我觉得他完全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可以是一个模板。
0: 哎，还真是，人就是他的有他很独特的一个表演风格。
1: 是的，
0: 哦，并且他对于电影的理解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1: 嗯，
0: 然后第二位其实是并列的男主演，嗯，是咱们喜人的王天放。
1: 哇
0: 啊，然后呢，天放兄弟呢，他呢可能在节目里，包括在一些他参演的别的作品里，
1: 嗯，
0: 更多的是释放他的这种喜剧的天赋。
1: 嗯，
0: 但在咱们作品里，他既有这种喜剧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很厚重的地方，因为咱们把它设计成的一个角色定位是父亲刚刚离世，突然离世，
1: 嗯，
0: 然后呢，之前欠了一大笔钱，然后可能有这个追债人找到他，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得知呢，通过张氏这个角色是他父亲的生前好友，
1: 嗯，
0: 来告诉他和他母亲，他父亲给他留了一笔保险金，赔偿保险金，
1: 哦，
0: 啊，然后呢，他呢等于是跟张氏，再加上这个在路上碰到了殡葬行业的一个主播，
1: 嗯，
0: 叫剧里叫王四四，然后在
1: 殡葬行业也有主播，
0: 对，殡葬品主播，然后我们还真的这个采风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
1: 哦，
0: 而且呢，
1: 哦，
0: 有些主播还是很就是很火，
1: 嗯
0: 啊，做得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王四四扮演者是王乙，她呢是一个青年的女演员，是在这个繁花电视剧里那个小江西的扮演者，
1: 哦，
0: 对对对，
1: 她那个乙就是甲乙丙丁那个乙，
0: 对对对，
1: 哦，
0: 而且就是我可能很直观的告诉。

0: 边的人的感觉。
1: 对，这个
0: 很重
1: 要，这个很重要，
0: 就代入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故事第一呢还是很轻松，第二一定让观众朋友们会觉得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
1: 嗯
0: 啊，这种感觉我会觉得更亲近一些，
1: 它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0: 对，然后其实倒不是说这个故事一定得让您多么的去相信它，
1: 嗯，
0: 但是因为可信，像您说的，
1: 对，
0: 它才能更好的带入。
1: 是的，
0: 它才能就观众朋友们的体感会更好。
1: 嗯嗯嗯，我没记错的话，天放应该是在我的妈耶那个电影当中也有他的出演，
0: 好像是，
1: 是吧？
0: 抱歉，因为可能
1: 我
0: 一直在拍戏啊，在做后期，
1: 您是会屏蔽掉很多，
0: 对对对，可能时间不太够，没去关注别人的作品，但是应该是。对，他演了一行，演了一个同学吧，是吧？
1: 对吧？
0: 好像是，好像是，
1: 他是主演名单当中一个的。
0: 对对，但是我真心的想和咱们听众里如果有天放的粉丝朋友，
1: 嗯，
0: 想多说一句啊，如果您去看了咱们这部电影，
1: 嗯，
0: 天放一定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
1: 嗯，
0: 另类的一种演出方式。
1: 嗯嗯嗯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说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问的就是，我们在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也提到它其实还是有个人的一些投射在里当中。
1: 对，没错。
0: 您作为院线的第一部长片，为什么就要把自己的第一部定位成这样一部啊？我们刚才讲叫喜剧电影，
1: 对，
0: 而且呢，它其实是有着更多的，我刚才说叫和解的故事，父与子啊，亲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故事。这是在您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决定要这样做呢，还是说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1: 首先来讲，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个人本身，包括您看做话剧做了16年，也一直是做喜剧，所以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是相对的擅长一点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咱们这个故事里呢，不光有这种父子啊父女关系的和解，还有这个三个陌生人之间通过一趟旅途的这样的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我也觉得这是我对现在这个很忙碌的社会的一种美好的期盼吧。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跟向往。就是你总有一天可能会被一个并不那么熟悉的人而温暖而治愈好。
0: 说得好。其实有的时候是不经意间的。
1: 对，真是那样。
0: 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喜剧片里面有公路。一下就想到更多的朋友可能熟悉一些喜剧电影的时候都知道，我们在喜剧电影当中的公路元素或者叫公路片。这是您自己喜欢的题材吗？
1: 不，其实好拍。对对对，老师真的。因为可能那个从编剧的角度来讲，我也是当时虽然我是最主要的编剧了，但是也参考了很多人的意见，因为第一次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然后很多的有经验的朋友也会建议。因为公路题材吧，一说就很简单了，就好比说从 A 到 B。中间发生了什么？实际上这个故事段落是很明朗的。
0: 它很明晰。
1: 对，是好去把它排列组合出来的。所以很不避讳的说是因为简单。但是我觉得形式上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主要的是内容是怎么样的一些呈现。这个我反而觉得是我更在意的。
0: 我在这里不得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了解的我们孙佳一导演啊。孙老师其实他不是科班学弟出身的呀。
1: 对， 对， 对，半路出家。
0: 这个半路可不是说今天是半路，他已经有十多年。
1: 16年
0: 的创作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了。我听说您当初是北大学法律的。
1: 对，我学法律的。
0: 这学法律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跨界的事情是从什么契机开始的？
1: 我刚才跟您在外面聊天嘛，就是第一，本人这个性格比较散漫，可能法律工作过于严谨，觉得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太适合。然后第二来讲，就是心里一直有，就是想，其实这个想法倒没有太复杂，就是一直想给别人讲个故事。其实倒没有完全限制于某一个形式，但也许从有了这个念头的第一天开始，就是想做一部院线的电影。然后呢，刚才和您也说过，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但是咱又不能原地踏步在那等着，所以开始做小剧场话剧。当然不是说话剧这门艺术形式就容易，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它相对来讲
0: 是不同的，
1: 对，是不同的，相对来讲可能你还能够去摸到它的一个触角，然后就开始做话剧，后来也做过网络电影。就是也是为了积累经验吧。
0: 一步一步来。
1: 对对，就一点点做，然后到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够做一部院线电影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我的圆梦的一个过程。我也真的心情上很激动。
0: 其实孙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学法律，然后您说自己性格散漫
1: 啊，对，
0: 然后那个法律它是严谨的。我突然想到上一周我跟一位嘉宾聊天的时候，一位电影学者他也告诉我，他说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大片或者说经典的一些老片的导演，其实分为不同的类型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是属于文科的，有些是属于理科的。像诺兰导演这样的就叫理工科。非常严丝合缝。
1: 对对对，很厉害。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学法律本身是不是也对您的创作其实潜移默化的也有一些影响。我们可能都会从自己的个性来出发，但是从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的这个 所学的东西来出发的话、嗯、是不是也会融合到您的创作当中？
1: 嗨，法律是我妈让我学的。
0: 全是实话。
1: 对对对，全是实话。对，就是当时来讲可能我觉得因为我可能跟您年纪差不多，比您小一点。
0: 嗯，
1: 但是80后嘛，我84年。嗯、然后那个。
0: 小得多。
1: 小，哎呦，那您年轻，您显得年轻了。然后我当时可能那个时代的就是我们80后的父母们还是、嗯比较强势一些的，或者他们会在某些关键节点上会给你更多的一些所谓的建议吧，实际上就是
0: 其实主导
1: 啊，就是命令了。所以当时其实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也那个年纪也没想太多，父母就希望是学法律，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当然通过法律学习之后呢，我觉得第一呢，规范了自己的很多行为方式，
0: 嗯，
1: 包括也有了很深刻的法律概念，
0: 嗯
1: 啊，这点我觉得是终身受益的。
0: 对，
1: 但是除此之外呢，也许我觉得人。你可能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或者生命阶段，
0: 嗯，
1: 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情。而当真正找到它了，我倒，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我倒觉得应该把它坚持下去。
0: 嗯嗯嗯，看来您是一个勇于选择自己追求的道路的人。
1: 没有，还是运气好，能碰到这么多好的朋友帮忙，还是运气好。
0: 刚才我们说这个整个这部新的新作啊，这是来自孙甘毅导演第一部院线长片
1: 《
0: 无微不至》，它是喜剧片。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宣发资料当中讲说，它打破了喜剧的某一种传统，某一种常规的浮夸的东西。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喜剧电影真的是这些年以来吧，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大家见到的也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都见怪不怪了。观众之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会，我们讲叫苛刻也好，挑剔也好，
1: 嗯，
0: 这与创作本身是很有关系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形成一种风气或者一种所谓的

0: 路径的依赖，
1: 对，
0: 我们可能会看到太多雷同的东西，
1: 对，
0: 看到太多，你比方说我们提到说浮夸，
1: 对，
0: 我们说一种套路，还有很多人说，包括今天不光是电影，
1: 对，
0: 影视作品都有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叫悬浮的剧情，
1: 嗯，
0: 这种悬浮本身可能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真的生活本身距离太远，差距太大，
1: 是这样的。
0: 当然了，我在说的时候，可能大家脑海当中会想起来很多这个举例说明那些喜剧电影，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说某一部电影它的好和不好，
1: 对，
0: 而是有的时候一种风气它可能会感染，它可能会去影响到别的创作者，
1: 对。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哎呀，你这个老说喜剧电影，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太多的，
1: 嗯，
0: 怎么一看都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这就给观众带来一种审美的疲劳了。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来，可能我们今天说为什么很多观众他不再去选择电影院观影，
1: 嗯，
0: 这是有很大的这个原因在里面的。
1: 对，
0: 对吧？那今天我们看到这部电影，我们有一个标签在当中，
1: 嗯，
0: 说它其实是主打了烟火质感，
1: 嗯，
0: 啊，主打的是
1: 接地气、
0: 煽情的东西，对对对，接地气的东西，
1: 接地气，对，
0: 接地气。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1: 嗯，
0: 您有什么创作上的自己的一种体会，或者你自己的一种理念，嗯，让我们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刚才讲叫公路喜剧片，
1: 嗯嗯，
0: 它能够更接近我们观众本身，接近我们的生活。
1: 明白，就是
0: 的一些体会。
1: 首先我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我也第一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
0: 嗯，
1: 第二来讲，实际上像刚才您说，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您也是一个电影的发烧友，
0: 爱好者，
1: 很专业，很专业。然后其实您看，我们80后看的很多喜剧电影都是周星驰，
0: 嗯，
1: 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第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老觉得说不能用特殊事件覆盖大概率现象。您说周星驰能有几个呢？
0: 嗯，
1: 可能只有他一个人适合那样的风格，
0: 嗯，
1: 所以可能那样的时代过去了，也许现在的无论是年轻人还是80后还是可能再往前的朋友们，
0: 嗯，
1: 可能大家只是认可了周星驰那一种风格而已。实际上喜剧是很多元的。
0: 对。
1: 对。作为我个人来讲，刚才跟您说了，我觉得我就是本身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所以我就会去观察和思考。然后我会觉得思考这事儿有点大啊，没有那么大能耐啊，就是去想一想吧。然后觉得诶，可能这个事儿如果在我身边发生，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或者说诶，这个事儿怎么才能，因为喜剧的核心就是不合理嘛，不合理才好玩嘛。
0: 对，
1: 哎，但是你不合理的又不能很夸张。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契合点，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会经常琢磨的事情。
0: 嗯，
1: 对，然后在咱们电影里呢有一些体现吧，嗯，但是呢，啊，确实水平没有那么高啊，
0: 这
1: 真的先承认。然后呢，第二来讲呢，刚才您说电影院那个问题，我也跟我的宣发团队，
0: 嗯，
1: 很强调了这一点。其实现在很多电影的宣传呀，他们都习惯把所有亮点都搁在宣传片里，
0: 嗯，
1: 那观众到了电影院就是审美疲劳，
0: 嗯，
1: 可能出了电影院会说一句，那我还不如就看看宣传片就完了，
0: 先看预告片，预告片看
1: 对
0: 差不多了，
1: 对，然后所以我就会有一个观点和我的宣发团队去沟通，
0: 嗯，
1: 就是我们宁可可能所谓前期的这个钩子，
0: 嗯，
1: 我们下的没有那么多，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一定不想让观众到了电影院第一审美疲劳，
0: 嗯，
1: 第二出来完全不满意，
0: 嗯，
1: 这个是我非常怕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也会跟他们说这个责任我来担，
0: 嗯，
1: 就是前面老说什么宣传不够啊或者什么效果不好，
0: 嗯，
1: 那我们走进影院，
0: 嗯，
1: 我们让观众来评判这一切，我觉得观众的评判永远是最对的，
0: 嗯，
1: 观众永远没有错，
0: 嗯，
1: 观众永远没有错，
0: 嗯
1: 啊，所以我是想说把这部作品不是说咱们故作神秘或者故弄玄虚，
0: 嗯，
1: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是由观众朋友们来说，
0: 嗯，
1: 哎，这部电影哪怕说它不宏大，
0: 嗯，
1: 它也没有多制作精良，
0: 嗯，
1: 然后成本上也没有那么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诚意满满，
0: 嗯，
1: 这一点上是我非常能够自己能够肯定的，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间，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邓紫棋《我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秘密，那可能是在自己心底内心深处仅存的属于自己的最后的那一点点的不想让他人探寻之地吧。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赵柯。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2018年所发布的这首《失态》，是他和好友来共同创作完成的，用轻盈的编曲唱出一首深沉的歌，在失态当中学会成长。

听到汪佩蓉这首《骗不了》，浓郁的 R&B 的风格，而且里面融入了一首经典的怀旧金曲啊，《今宵多珍重》。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林俊杰。2011年的时候，他发布了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歌里唱的是关于逝去的爱的故事，渐行渐远的两个人的挣扎的内心，还有那些曾经共同经历的梦，多想一次就多痛一次，但是再也回不去了。而就在林俊杰出道20周年之际，他也特别把这首歌重新进行编曲，注入了新的能量吧，用这一次的 JJ20 的版本和大家来重温岁月。除此之外呢，也是来创造一个新的梦。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JJ20 版。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掌所谓事情的节奏，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我是陈诚，来听到孙燕姿和我们的这个吴青峰合作带来的这首《醉鬼阿 Q》。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王心凌，我会更好。

0: 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的这首《我会更好》，这首歌呢也是她自己参与作词的一首作品哈。这里是芒果音乐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今天来听周杰伦这首歌呢，是他在2002年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里的作品。说到这张《八度空间》的专辑里面十首歌的创作灵感呢，都是来自于周杰伦自己平时看到的一些电影和音乐录影带，所以呢专辑当中的歌就像电影一样，每一部的剧情都有不同的故事。我们要听到的《半岛铁盒》歌词讲述的呢，是一本名叫半岛铁盒的书，里面装满了情人的回忆。而这首歌的耐听的程度颇高哈，也被大家称之为周杰伦在抒情歌曲领域越发成熟的情境制作了。周杰伦《半岛铁盒》，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近可郁闷了，都快抑郁了，因为在我眼里，这好男人吧，就越来越少，这可咋办呢？
3: 本人90后一枚，我觉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我们这些小女生都变得特别特别善良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特别特别喜欢小动物，你比如说路虎啊、宝马呀、捷豹啊，当然了还有天猫。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0: 我们有的时候啊，得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
1: 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
0: 偶尔孤单，偶尔浪漫，
1: 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
0: 不想再背负太多的期盼了，对好奇和关心也都顺其自然，
1: 那点不安和心酸有时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
0: 其实人生的路啊，不管哪条走起来都不那么简单，
1: 真有压力了，听欢乐正前方也不见得就能天高云淡，
0: 不过您可以试试看。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又得跟您聊聊我们那个特别著名的节目主力编辑旭旭同学了。
1: 平常啊，我们老在节目里相互损，有旭旭的粉丝就不乐意了，投诉我们，要求我们多给旭旭树立正面形象。
0: 对对对，其实我呢同事之间比较熟啊，所以呢相互开个玩笑什么的，虽然损起来相当狠，但是说实话我们心里头呢一直都拿对方当好朋友。
1: 尤其是我们旭旭这样的小伙子，虽然能力有限，但是特别特别讲义气，谁要是开口，旭旭绝对二话不说就两肋插刀。
0: 没错，那小伙子仗义的紧啊，不过呢我们得多劝一句，仗义是好事，但是得多长个心眼啊，要不然的话呢，你为人家两肋插刀完了吧，

0: 保不齐吧，人家还回头再插你两刀。拔刀相助。
1: 话说我们编剧旭旭是我们单位出了名的热心肠，谁有点什么事找他准没错。慢慢的，旭旭这乐于助人的名声可就传出去了。
0: 话说这天吧，这个我们楼上一女同事就慕名而来，哈，这个点名要找我们科室的旭旭。那我们编辑旭旭肯定是当仁不让，尤其是女生求的办事啊。然后呢，旭旭就过来了，一看跟这女的确实认识，有点头之交。按理说吧，不是很熟的人，一般也不会互相求让对方帮忙。可是这女同事吧，显然不是属于那种按常理出牌的人。
1: 旭旭是吧？我听人说你是一特热心的人。是这样，我今天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我觉得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总不会拒绝我吧？
0: 听美女这么一说吧，旭旭立马就感觉腿有点酥哈。接下来旭旭的心理活动呢，恐怕就是这样的：别人求我不答应，女孩求我办事，我能拒绝吗？是不是？于是乎，旭旭当时吧，也不管这人跟他到底熟不熟，立刻就满口答应了。说什么事儿都能帮，于是乎呢，女同事就干脆利落的继续说道：“
1: 旭旭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这周日，你能冒充一下我男朋友吗？你跟我回家见见我父母。”
0: 不瞒各位说啊，旭旭确实平时在我们科室帮了若干人若干忙，但是就像这路忙吧，还真从来没帮过。你们在旁边听着都有点惊的啊，可是吧。由于那女孩太冲，所以我们所有其他人都没敢搭茬。
1: 我们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们这同事呢毕竟是个大美女，这旭旭肯定不能吃亏，但是旭旭是个稳妥性子，就多问了这姑娘一句。
2: 你们楼上男同事不是也挺多的吗？专门跑楼下来找我来呢。
0: 听了这话之后吧，那楼上下来那女同事只是没含糊，马上就开始跟旭旭和盘托出了。
1: 实话跟你说了吧，其实我有个男朋友，但是呢长得不好看，人也没什么钱。
0: 听了这话吧，旭旭当时有点懵，然后赶紧就递了一句：不是，这什么意思呀？你这那我不也是个一般人吗？你这哪有这么干的呀？是不是？听了这话，那女同事相当不高兴，继续解释了一下：“
1: 你可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把你领回去，我爸妈肯定第一时间就劝我和你分手，然后我再领个什么样的回家，肯定他们都能同意。”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学习生活，我终于弄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把我这个单纯的小朋友逼向了虚伪。我觉得就是那些语文阅读分析题。
2: 不瞒各位说，本人啊一直是一个没有获得过成功的优质青年，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之后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功啊，就要靠1%的努力和99%的坚决不碰手机。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北方人，经常听很多人说说我国的南方和北方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我亲身经历了以后，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差别嘛。我在北方找不着女朋友，在南方一样找不着啊。
2: 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要和所有的姐妹们说一句心里话，现在不少姐妹们吧，就想找一个稳重成熟的男人，都快变成大叔控了。在这儿我要统一回复一下，这个世界上的男的呀，都不会变成熟的，他们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善于掩饰自己的幼稚，还别遇着事儿，遇着事儿就露馅儿，不信你试试。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在一大写字楼里，一小白领特别羡慕地问他的同事一富二代：“
1: 哥们儿，你说你爸他为什么就这么有钱呢？你说啊？”
3: 听了这话，富二代特别淡定地回答道：“
1: 呀，提起这个事可就说来话长了。记得十几年前啊，我老爸还在国企上班，当时我还小啊，特别淘气。我呢，就把家里柜子上盒里装的红酒啊，换成了醋瓶子了。然后当年过年的时候呢，我老爸就把那个包装好的醋瓶子送给了他们单位的领导。就这样，我爸爸开始试着下海经商了。”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特别浓的豆瓣论坛里，一个资深的文艺女青年突然向小组里的其他朋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亲们，我认识了一个30多岁名牌大学出身的理工男，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说为什么他会相信星座呢？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呢？”
1: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豆瓣论坛的文艺青年马上做出了回答：“哎呀，这位女士，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这种事非常好理解。跟你这么说吧，为了跟女人有点话题可聊，我们男人有的时候能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来。”
0: 喜剧能量生活。

0: 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欢乐斗牛，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2: 我被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0: 欢乐运行，
3: 它正转，
0: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4: 笑咖正传一，实力。
5: 本人孩爸一枚，这几天吧，我们家四岁大的儿子老不好好吃饭，就只好哄着他吃，就跟他玩石头剪子布最管用，输了就让他吃一口，很快一碗饭就能特别愉快的让他给吃完了。昨天晚上吧，公司里头有点事儿，加班到很晚，我回家之后吧，刚一进门，我那二货老婆就一下冲到我面前，眼里噙着泪，递给了我一饭碗，然后跟我哭诉道：
4: 就你出这馊主意，还石头剪子不吃饭，你喂他吃吧，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笑咖正传二，勇敢的心。
1: 本人在北京打工，昨天呢不慎感冒了，实在是严重，又怕耽误工作，然后呢就去医院挂吊瓶了。进了医院刚坐下吧，护士长就过来了，问我怕不怕疼。你作为一个东北人，我能那么丢面吗？当时我就跟护士长说，你看我这样您还看不出来吗？我能怕疼吗？我打小就不怕疼，您放心吧。没成想我话刚说完吧，那护士长唰就把我胳膊给撸上去了，然后攥着我的胳膊就冲里屋大声喊了一句，
0: 哎，昨天刚来那个实习的小王呢，你让他赶紧过来。哎，对了，你让他多拿点止血绷带啊。

0: 小咖正传三，丢三落四。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早上一上班就接到我妈电话，劈头盖脸就在电话里问我，姑娘啊，你这几天是不是穿丝袜了？我当时就跟我妈说，啊，穿了，我前两天买了两条，哦，有一条好像落家里了。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我妈在电话里相当激动，她特别感慨地对我说道，哎呀妈呀，姑娘啊，你这心咋这么大呢？你说你丢三落四的，你这可算是对上了，我跟你说，你这算是救了你爸一命，要不这老家伙活不到今天晚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山东青岛举行，全国七大赛区联动，持续掀起全民运动热潮。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创立于2024年，每两年举行一次，引领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体育运动，持续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日前，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对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万家灯火博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高考之后，各高校即将进入招生阶段。近日呢，全国多所高校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的招生计划。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3: 梳理发现，在各高校新增专业中，智能交叉成为关键词。其中，北航今年招生总量较2025年进一步提升，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预计在今年招生。同时，学校还和航天科工、华为、大疆等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实训基地，引入企业实际项目，让学生参与具身智能产品从研发到应用全流程实践。
2: 同济的本科招生专业有70个，新增了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大交叉特色专业，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智慧空间等重点领域，并且推出了机器人与智能化制造方向的工科试验班，培育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行业的领军人才。
3: 专家表示，随着 AI 加速产业变革，单纯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已经不再是稀缺优势，能够支撑智能制造、能源转型、集成电路和高端装备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正成为就业市场需求更加旺盛的人才群体。这也是近年来本科绿牌专业持续向新工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集中的重要原因。
4: 现在报志愿是不少学生和家长非常非常焦虑的事情。
2: 对，
4: 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扩招的消息呢，我觉得大家心态应该放得更加平和。就是这场扩招的意义，不是说把更多的人送进大学，而是希望我们的大学不要辜负学生们，要把更多的知识送给学生。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我今儿早上还看到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说张雪的机车、李亚鹏的医院、梁文峰的大模型给阿嬷的情书，他们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有一些模式在切换，这些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运转过程当中充满了它的惯性，但是它在变化，就不同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同故事的不同章节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不能仅仅是劝大家去盯着那个智能，盯着人工智能，或者是盯着计算机什么大数据算力，不是要盯着这些，而是要看好你自己现在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哪个章节，你想好自己的定位再去报你的相关的专业，可能这样才不辜负你的青春。
2: 就像大家经常说啊，是不是一些传统行业以后就没有了，被 AI 取代了，看到很多大学也撤掉了很多专业嘛，但其实有一些赛道是换了它一种比赛的方式，它的形式在变化，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专业就不行了，可能跟以前传统是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经常提到交叉学科，那就是现在啊，经常一个领域你会发现这个人才他不是只懂一门专业，
4: 当然
2: 他真的要对很多上下游的了解，才能帮助他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前段时间跟几个高校老师在聊天，他们说我们也卷得不行了，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孩子们。所以说呢，也希望啊，我们的未来的高校教育呢能够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
3: 而且我觉得其实各行各业也都是在这个 AI 带来的变革下，其实也都还在不断的探索，
2: 是
3: 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都可能在追求一种创新。
2: 好，我们再来说完这个高考之后的报志愿，看看中考啊。近期呢，全国各地相继迎来中考，那招生计划呢也随之出台，不少地区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引发了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
3: 比方说呢，湖北武汉提出将充分挖掘现有高中办学潜力，扩大优质高中招生规模。四川成都也明确，今年全市将积极推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工程，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广东、山东等多地也都围绕高中学位扩容提出了明确举措。
2: 在扩容的过程中呢，各地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模式，而是采取了公办挖潜、民办补充、中职试点、综合高中并行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啊，广州、兰州这些城市呢，通过改扩建老校区、新建分校、优化班额等方式，在不降低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学位。
3: 同时在办公公办学位短期内难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多地利用好优质民办高中资源，比如广东、山东、四川等多个省份就启动综合高中试点工作，允许部分中职学校开设普高课程，学生入学后可自主选择普通高考或职教高考路径。
2: 高中学位的扩容呢，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十五五时期将新建改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
3: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对优质普高学位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一些地区普高学位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城市普高率偏低，中考竞争愈发激烈，不仅加剧了家庭的教育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教育的生态平衡。
2: 在专家看来呢，普高学位的扩容不仅直接增加了初中毕业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机会，也有助于优化区域教育生态，推动教育生态向更加健康均衡的方向发展。
4: 要知道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已经发现了卷的是在初中，就是因为大家想着上了好的高中呢，基本上了好的大学，那怎么样才能上好高中，就要先上好的初中。所以啊，就是家长焦虑不焦虑呢？非常焦虑，学生呢同样也很焦虑。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承认了焦虑的正当性，或者也看到了你们的焦虑，用学位供给给大家拓宽起跑线，或者拓宽这个赛道，这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在哪儿呢？我们今天说的已经不仅仅是大学的扩招和中学的这个扩招，它是一种教育政策，但它更是公共政策的一次校准，或者说它是一种调整，它走到哪里都是要告诉大家，上好学是大家的终局，上这有学上是你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不是为了把所有的同学都塞进同一个模具里，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成才的道路不是一个窄门，而是一个非常宽的门，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2: 来，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这个挺厉害。从中科宇航获悉，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等八颗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3: 据了解，在高密度常态化发射中，利剑一号火箭控制系统逐步实现软硬件产品全链路自主可控。
2: 本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5次发射。截至目前呢，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经成功的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to go to the party.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很多人都在转发的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网上的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2: 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1: 针对被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方面回应称，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所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我们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对于相关问题给会员带来的困扰与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2: 回应说，目前公司已经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我们将严格遵照相关法规及监管要求，全面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体验。我们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再次感谢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感谢会员的信任与支持。
1: 山姆会员商店呢，是全球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9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在中国呢，第一家山姆会员店于1996年8月12号落户深圳，目前山姆已经在中国的众多城市开设了50多家门店。
3: 态度非常的诚恳哈，但是山姆深表歉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深改流程，就是既然我们的货架上能够摆得下全球的爆款，那就应该把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事故也摆得平，最好是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监管总局面对着这样的投诉，比如说发霉的蛋糕、过期的那些熟食，还有标签跟食物不符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一些是误会啊，那他既然接到了这些投诉，一定要进行约谈的。我觉得我们的各大会员呢，也不必非常难过，说这个滤镜碎了，或者说口碑塌了，倒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我们只是希望啊，山姆这一次的改正或者他的这个纠正是开始会员的信任，也可以继续，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有着非常成熟的一个体系，供应链也看起来比较好。在我这个亲身使用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私房菜，它还像是一种就是管量管够管饱的那种私房菜。
1: 包装是真大呀。
3: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把问题整改了还是好通知。
1: 对。
2: 主要是这个不仅是量大，品类也很多，所以更需要这个管理哈。
1: 就是一码归一码，有问题咱就是有问题，该解决就解决，好的地方就是好，咱们该支持还支持。这个呢，所有的企业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看你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处理。下面就是一个有态度，但是不是很多人认可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2: 哎，我们就来跟进一下这个商标风波引发关注之后呢，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通过企业官方账号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回忆，12年前创业时，他和妻子也是从广州小巷子里的一间30平米的小面馆起步，因此他对创业的艰辛深有体会，他为这几天的商标风波而感到愧疚和抱歉。
1: 那时候当初他也不容易啊，但那个时候没人告他。宋琦进一步坦言啊，他十分尊重个体经营者的劳动成果，决定把遇见小面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予遇见小面的店主，同时表示呢，如果这个店主后续需要申请第43类商标或者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乐意提供帮助。
2: 对于这起风波呢，宋琦透露说，遇见小面公司内部一直在反思，他称这是公司管理中的巨大漏洞，与公司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此外，他还表示公司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
1: 对此呢，遇见小面的老板发文表示说，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地接受这份道歉，但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希望宋总及遇见小面向小面的消费者以及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致歉。
2: 根据媒体报道，最近呢，河南南阳一家遇见小面 餐饮店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对方的律师说呢，撤诉需赔偿七八千元。遇见小面负责人哭诉，我八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一千碗，一千碗呢还有成本。这件事随之引发争议，遇见小面发布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称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3: 我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又去了解了一下什么叫第35类商标，然后还有那种第43类商标，这都是呢有他自己相应的范畴的。就是因为宋老板在发现了遇见小面之后，应该是提前抢注类了第35类的那个对手的那个小面馆的遇见小面，然后用这个事情呢去跟对方去谈，当然不是宋老板亲自去谈，可能是他的
1: 外包律所
3: 对律所去谈。这个时候让人有一点这个感觉到以大欺小的嫌疑，同时呢有一种叫防范型的欺负，对吧？我又是属于自我保护，但是呢确实他这个店面要更大，让人听起来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厚道。当然这一次这个道歉啊也是非常的诚恳，只不过呢是希望其他的行业都要以此为戒，如果说真的就有这种以大欺小的嫌疑，要知道我们的商标保护它并不是一个矛，它明明是保护的盾，你把它变成了一个矛，这个确实是在行为上在做法上有待商榷。
1: 在法律层面呢确实有很多很多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些企业呢在商标注册的时候有这种防御性的注册，但举个例子吧，林家铺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您知道我从小到大见过多少叫林家铺子的小卖店吗？这太多太多了。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矛头像刚才孙畅所说对准每一个艰苦谋生的普普通通的小店，包括这种防御注册啊，那个它的商标的 logo 字体颜色排版其实都是有要求的，不是你说人侵权人家一定侵权的啊。有机会吧，有机会类似的话题我们真的可以讨论一下。
3: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还是跟花田有关系。有人说自己买到了最贵的荔枝，说六颗荔枝啊 ,480 块钱。80块钱一颗呀，品种呢是增城挂绿。那经过查询发现啊，这个品种的荔枝最高售价高达1000元，最低呢是58块钱。
2: 那其中一家网店呢以934元的高价售卖礼盒装增城挂绿荔枝，每单呢仅一盒6粒荔枝啊，共计200克。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客服口感与其他的荔枝有何不同时，客服说呢，东西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
1: 好像他也没吃过哈，听这个回复
2: 感觉也没说出来个啥。
1: 哎呀，舍不得嘛，挺贵的。另外有一家网店是1207块钱两盒荔枝的方式进行售卖，每盒荔枝呢是6颗，重量300克左右。客服也说很多顾客买来送礼，新鲜又体面，回购的人挺多的，但是这两家网店的页面上都没有消费者的评价。
2: 那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官网，增城挂绿呢是荔枝中的珍稀品种，被称为荔枝之王。增城挂绿以文献正式记载至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仅存县城西郊西园寺一颗。至今在挂绿广场举行的挂绿榛果拍卖会上，西园桂绿荔枝曾经拍出一颗 55.5 万元的天价，引起了全社会全世界的关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3: 就是如果啊就真的叫那个母树上结出来的果子，好像人家真的拍出55万或者现在卖什么480一颗，好像这个当个新鲜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可以看看热闹。但就是回归到生活来讲，这个这么贵的荔枝确实不太符合艰苦朴素这个生活风格啊，我们的态度也确实是不对。我就是很怀疑您怎么就能确定我这颗果子是母树或者是二代母树，就是在网络这个渠道上您就能确定，我其实不太确定。
1: 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值这个价格的那一棵树上的那个品。
3: 是，就假如说真的是那棵母树上的，它可能确实得是580-680，好像也可以。但是我是真的在那棵树上看到它采下来这个果子，可能像我这样谨慎的人才能刚刚相信。它又通过网络这个店面，又通过网络运输，很难完全让我相信。再有就是什么子贡当年 种了什么茶树，或者朱熹在福建种了哪棵大红袍的那棵树，我都很难去求证。
1: 这种故事怎么来证明呢？
3: 是啊，历史学家都没有考证清楚的，我去考证，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历史就是知识背景啊，所以谨慎为好。
1: 对，我买不起的荔枝有，买不起的其他东西我也有，但这个事儿呢，你别说这棵树，假设一共就产了5000棵荔枝，结果呢有10000多家店卖了好几吨，这事儿就不靠谱了啊。
3: 是，
1: 那希望呢这个价格呀，我们就看一条新闻而已。但这个世界上呢，很多商品呢，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消费能力去。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这个网红娱乐项目还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吸睛有趣的游戏背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经营者是否需要担责，真人 CS 摔伤致残，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等等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哎，胡法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网红娱乐藏风险哈。那其实啊，现在有很多非常吸引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所关注的一些娱乐项目，可以说非常的让人热衷，比如说像密室逃脱啊，真人 CS 啊，网红蹦床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您呢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旦在玩这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风险，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又是怎样来规定的。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的哈，那您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5: 好的。张兰呢与朋友相约体验种草已久的密室逃脱游戏，在游戏当中呢，张兰不慎摔倒扭伤了右踝的关节，当即感到疼痛剧烈，随后呢关节肿胀不能行走，张兰呢就被朋友送到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之后呢张兰历经三次住院手术治疗。而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淘淘公司起初呢是同意配合张兰治疗，并且垫付了一部分费用，可之后呢便一再推脱，后续的费用呢也全部是张兰自己垫付。
4: 后来呢，后来就起诉到法院了。
5: 对，张兰就认为淘淘公司作为密室逃脱游戏的经营者，对参与游戏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游戏场所内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淘淘公司在明知有安全隐患的情形下没有张贴警示标识，并且室内灯光昏暗，对于首次参与游戏的人来说并不足以防范，致使自己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张兰呢请求法院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其各项费用55万余元，并承担
4: 这么多哈。
5: 对，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 那作为被告方哈，那么这个我们化名为淘淘公司的这么一家组织密室逃脱的这么一家公司，他在法庭之上又是怎么来辩解的呢？
5: 淘淘公司辩称，游戏场所主题内所有提供专属的防滑的袜子，在张兰受伤的区域呢也有专属的照明装置，并且张兰同行的其他人员呢都是按照游戏规则蹲下，慢慢的缓缓的下坡，而只有张兰呢是奔跑的形态下坡，所以导致重心不稳，失去平衡，最终导致受伤。因此呢淘淘公司主张最多负担50%的责任和赔偿。
4: 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认为自己的确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自己全部来承担。
5: 对的。
4: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那这个张兰他这个伤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没有比如说构成伤残等级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5: 在庭审当中呢，张兰就其伤情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为张兰伤残等级为10级，误工期呢为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90日。
4: 这已经构成10级伤残了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这个淘淘公司啊，作为这个密室逃脱这样一个经营者，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啊？张兰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的受伤承担一部分责任？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5: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呢，张兰在淘淘公司经营的门店参与密室逃脱游戏时受伤，淘淘公司虽然称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呢对淘淘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和名目呢，根据张兰提供的票据并且扣减淘淘公司垫付的费用

0: 议核算判定。此外呢，张兰在游戏当中因伤致残，会对其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对张兰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法院最终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张兰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50.8万元。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因为现在的确啊，密室逃脱的项目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喜欢玩，是吧？而且呢，现在组织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些俱乐部其实也很多的。那么这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法律上对于这种这样的活动的组织者啊，包括这种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啊，他的这样的责任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哎，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呢，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组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里呢，也提醒作为密室逃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重视每一位游戏人员的安全，而作为游戏参与者呢，在游戏当中也应该注意防范相关的风险，保留好消费凭证。一旦发生受伤，应当立即报警，并且及时调取保存监控录像等关键的维权证据。
1: 这是涉及到密室逃脱的时候受伤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是在玩这个真人 CS 的时候也是受伤了哈。那么这个朋友他又是怎么受伤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李奎呢与朋友一起参加阳光公司经营的户外真 S 游戏项目，在追跑的过程当中呢，李奎不慎跌倒，后经过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等多处擦伤。李奎认为呢，阳光公司是经过注册专业从事运动项目的公司，应当对项目当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呢做好完备的预防，而现在呢，由于阳光公司的原因导致自己受伤，并且阳光公司也拒绝沟通，拒绝支付任何的医疗花费，所以呢，李奎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阳光公司支付各项费用32.5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1: 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是这个原告方哈，我们化名为这个李奎的这样一个朋友，他是在追跑的过程当中自己不慎跌倒受伤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骨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作为这个被告方，就是这家组织真人 CS 的游戏的这样一个公司哈，那么他是不是会认为说，那这是你自己跌倒受伤的呀，是你自己跑的时候不注意呀，那干嘛需要我来承担责任呢？那阳光公司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
0: 在庭审当中呢，阳光公司就辩称李奎呢是没有购买门票私自进入的游戏场地
1: 啊，是这样的，
0: 并且这个公司呢还提交了事发现场的照片，证明事发的时候呢场地铺设平整，并且设有照明设施，而且所有的挡板呢都用缓冲安全的材料进行了包裹，并且设置有像禁止猛跑啊、当心跌倒这样的警示标识。阳光公司就认为李奎摔倒的原因是走动的过程当中踩到了散开的鞋带导致崴脚受伤，受伤的责任呢也在李奎自身。并且公司还说，事发的时候呢，公司及时拨打了120救护电话，垫付了救护费用，已经尽到了经营者的必要救助义务，因此阳光公司呢是不同意李奎的赔偿请求。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真的这个李奎是因为踩到了散开的鞋带才崴的脚吗？我们法院在这个查明这个相关的事实的时候，到底是确定了一些怎样的事实呢？
0: 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就认为这个阳光公司虽然主张李奎没有经过允许进入场地，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并且这一主张呢也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识。所以呢不予采信。案件当中呢，李奎自己称这个当时场地湿滑而且不平，导致自己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受伤。阳光公司呢就否认这个场地不平的事实，并且主张是李奎踩到了自己的鞋带摔倒受伤。
1: 就他们两个双方对于他自己李奎为什么摔倒、怎么摔倒的陈述是不一致的，意见
0: 是
1: 不一致的，
0: 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法院呢就根据相关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查询，当天的天气呢确实为晴天，李奎呢没有举证证明场地湿滑不平，现在呢就要求阳光公司对他承担侵权责任。

0: 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清法官。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胡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一起呢是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摔倒受伤了，另外一起呢是在玩真人 CS 的时候摔倒受伤了。我们纵观这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里面这都是受伤，您看第一个案件是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第二个案子是玩真人 CS 也是摔倒受伤，但第一个案子里面作为这个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这样的责任哈。第二个案子当中这个经营者就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个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4: 虽然两起案件都发生了这个游戏参与者摔倒之

0: 致伤的情形，但是法院最终在判定经营者要不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是要考虑经营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承担是不是有主观的过错，并且呢这个参与游戏的人他受伤与经营者存在过错之间有没有相关的因果关系，并且综合客观的证据来综合进行判断的。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因为李逵对经营者也就是阳光公司存在过错，致使他遭受损害，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所以呢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呢判决驳回了李逵的请求。
1: 但您看真人 CS 这样的一种户外的游戏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是的
1: 啊，因为互相之间要奔跑要躲避啊，还要想办法去击倒对方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玩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能够带来很高的这样的乐趣，不过危险性也会相伴而生。那么在这个里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在玩此类游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刚才就像主持人说的，类似真人 CS 等户外娱乐项目呢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并所以呢经营者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和风险提示义务。在游戏开始之前呢，经营者应当保证向每位参与者都告知并且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应该全程监管，并且对具有危险性的行为进行制止和相应的警示。
1: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有一点危险性的这种游乐项目哈，就是这个蹦床。的确蹦床的游戏啊很受朋友们的青睐，尤其是受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是孩子们的青睐哈。那么这里面我们下面这起案件就是一位朋友在玩蹦床的时候游玩期间也是受伤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后来又是怎么引起了一个纠纷，我们继续啊请到胡美清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胡法官。
0: 好的。假期呢晶晶和朋友到一家网红的蹦床店游玩，期间呢晶晶在蹦床区摔倒，经过诊断呢为踝关节骨折，之后呢晶晶住院手术治疗，经过鉴定机构鉴定呢晶晶的伤残等级为人体损伤程度十级伤残，人体伤残率为10%。晶晶自己称自受伤以来呢蹦床店对自己不闻不问，所有的费用呢也都是由晶晶自行支付。无奈之下呢晶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蹦床店向其支付各项费用27.7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1: 那蹦床店怎么说呢？
0: 庭审当中呢蹦床店就辩称晶晶的主张呢与事实严重不符。蹦床店主张真实的情况是事发当天呢另一顾客欢欢正在蹦床中间活动，晶晶呢从边缘向欢欢靠拢，与欢欢发生碰撞后倒地受伤，实际的侵权人是欢欢。并且蹦床店也主张与顾客都签署了安全协议，而且店内呢也张贴了安全的警示标识，对晶晶也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因此不同意晶晶的诉讼请求。
1: 您看啊，蹦床店说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是吧，一个叫做欢欢的人哈，这里我们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用化名来处理。那么到底这个欢欢这个人是不是存在，当时在这个晶晶受伤的时候欢欢是不是又真的也是在这个蹦床中间活动，当时事发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法院有没有调查一下？
0: 是有的。庭审当中呢晶晶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表示呢这个晶晶和欢欢并不是故意碰撞，事发的原因呢是因为蹦床店允许蹦床区存在多人活动。晶晶就自己表示呢并没有跟蹦床店签署相关的安全协议，而且蹦床店也没有发放相关的这个防滑的袜子。也没有，而且呢经过法庭的询问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自己跟晶晶签的安全协议。对于发放防滑袜的这个事实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1: 这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所查明的情况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蹦床店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您呢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0: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蹦床店呢各张蹦床的面积呢都比较小，不适宜多人同时活动和跳跃。蹦床店呢并没有举证证明自己跟晶晶签署了安全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向顾客发放了防滑的袜子。工作人员呢对多人同时蹦一张床，顾客活动

0: 距离过近的行为呢，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提示和制止，因此呢，蹦床店作为蹦床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经营此次伤情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1: 嗯，
0: 在欢欢正常跳跃的情况下呢，晶晶进入了该区域跳跃，导致两人相撞摔倒受伤，所以呢，晶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基于以上的情况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蹦床垫承担80%的责任，晶晶自己承担20%的责任。法院最终判令蹦床垫赔偿晶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9万元。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是参与蹦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受伤了。那么这里面又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觉得跟大家值得去说一下呢？
0: 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呢，未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上面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晶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应当预估运动的风险，并且加以注意。晶晶呢，在他人正常跳跃的情况下仍进入蹦床区域活动，与他人发生碰撞后摔伤，自己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1: 是的。
0: 所以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了晶晶承担20%的责任。
1: 这里呢，您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三个案子呢都是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娱乐项目当中的，这三个娱乐项目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哈。那么在蹦床的时候容易发生，比如说在蹦起来的时候跟别人发生这样的碰撞，是吧？或者说是蹦下去的时候哈，因为可能平衡没有掌握好会摔倒扭伤，在真人 CS 的时候玩得太高兴了可能会摔倒，可能会撞伤，是吧？那么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是不是就会对这些场所的经营者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0: 是的，正因为这样的游戏，游戏呢经常会发生这个参与者受伤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游戏的经营者呢也应该通过相关的案例来提高自己的安全防护意识，在游戏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全程的监控，对于容易发生游戏风险的地方呢，也要做好相关的安全的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
1: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块呢，除了要提醒经营者之外，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这些游乐项目的朋友，还需要做出哪些提示呢？
0: 对于参加游乐项目的这个游戏参与者呢，我们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呢，在活动之前应该预判到相关的风险，比如追跑可能发生这种摔倒呀，蹦床的时候可能会距离他人过近，可能会发生这种碰撞的意外。所以呢，大家要提高这样的风险的预判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在发生相关的这种事故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保留好相关的关键的证据，以免日后维权的时候陷入被动。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了这种参加一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谢谢胡法官。
0: 再见。
1: 好，胡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啊，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啊，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就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呢，有很多喜欢追星的年轻人啊，就我觉得这些追星的人真的很有时间和金钱啊，自己喜欢的明星哪里有演唱会啊，我去支持啊，飞到那个城市我要去接机。所以你想想，追追星也挺好的，人不追星你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多钱，你人不追星都不知道你的钱就是被大风刮走的。

钱问题上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别人问你借钱，就熟一点的朋友找你呢你还能理解，就是还有一些跟你不是很熟的人找你借钱，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熟人已经被他借遍了。我之前一个朋友就是找我借钱，借完之后也不说话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我，我心里就慌了，我说他是不是不还我了啊？怎么还不联系我呢？然后又过了段时间又想算了是吧，我就不要了。当你把这件事情放下之后，在某一天晚上他又给你的微信步数点了个赞，让你平静的心里再一次掀起了波澜，你是不是要还我了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我们小的时候，一旦我们向父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父母就会说我们长得像他。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说妈，我想要一个新书包，我妈说你长得跟书包一样。我说妈，我想要一个奥特曼，我妈说你长得就跟奥特曼一样。这次我没有难过，反而挺开心，我长得竟然像奥特曼。

0: 还有一个就是爸妈特别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他自己认为的一个不好的点，就比如说你玩游戏，有一次我肚子疼，我说妈我肚子疼，我妈说你在玩游戏啊，啊游戏玩多了吧，我说妈我饿了，你在玩游戏啊，啊游戏玩多了吧，我说妈你的杯子被我打碎了，你在什么好啊你
1: 喜欢逛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9篇古诗词，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宋，赵帆。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
1: 此篇为赵帆与友人思远同宿溪轩时所作的次韵酬答诗，全诗以知己交谊为核心，循着相思、相见、感怀、寄语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真实，质朴无华，全无雕琢之际，先书别后思友，相见自谦的心绪在感念友人后情与良言相勉，继而描摹居所景致，追忆往日闲趣，最后以临别相约收束全篇，将思念、自省、感恩、期许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味绵长，尽显文人同道之间相知相惜、砥砺共进的真挚情谊。首联：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开篇直抒胸臆，直白点出忧思萦绕、难以排遣的状态，足见二人情谊深厚，离别便心生愁闷。后一句转写相见后的心态，一个愧字既是诗人自谦，也侧面烘托出友人学识修养出众，暗含由衷的敬重。一丝一愧，情绪婉转自然，开篇便定下谦和诚挚的基调。颔联：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承接首联的自省之意，进一步坦诚剖白内心。我深知你在治学修身的道路上始终勤勉精进，从没有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观自身却时时察觉自身多有不足，与你相差甚远。此联以二人状态形成对照，友人孜孜不倦、锐意进取，诗人却自觉停滞不前。诗句朴实直白，没有刻意奉承，只是如实抒发内心观感，既体现出诗人谦逊内敛的品性，也点明二人不仅是朝夕相伴的好友，更是切磋学问、彼此参照的同道。颈联：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这四句由自省转向感念友人，是全诗情感的重心。旁人纷纷邀约相聚，你本就厌烦世俗喧闹的应酬往来，却甘愿为了我长久停留于此，一次次推掉别处的邀约。雁来集写出友人淡泊浮华、不喜俗物的性情，烟柳、旅曲则凸显出对方待自己的特殊厚待，知己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继而直抒感激：你与我而言不只是情谊高尚、相交笃厚的挚友， 你那些浅静却精深的言谈，更如良药一般，振起我萎靡懈怠的精神，驱散心中的颓唐堕懒。微言起衰疾，为全篇点睛，将友人的劝勉与提点比作疗愈精神弊病的良方。可见友人不仅相伴左右，更能传道解惑，催人奋进，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尾联：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熬，期当寄我山中遥。笔锋由抒情转向写景寄愿，意境由沉滞转为悠然。南山一带三座寺院之中，这处岁寒西轩地势最高，凭高远望，视野开阔。回想过往岁月，我们曾在此度过无数悠然自在的时光。先点名居所地势与环境，借清幽高远的景致，追忆往日同游共处的闲适岁月，情景相融，氛围恬淡安然。后两句畅想离别之后的光景，待到日后我辞别远去，便留你一人在此山间自在游赏，只盼你到时候写下山中诗篇遥寄于我。离别将至，全诗却无伤感愁绪，反而以诗意相约收尾。

山中歌谣传情，让山水诗文成为连结彼此情谊的纽带，把当下的相聚之乐延伸为来日遥遥的惦念，余韵悠长。通篇以情感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相思、自省、感恩、期许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如同日常交谈，平易通俗却字字含情。诗中既写俗世应酬与知己相伴的取舍，也写同道之间相互砥砺、彼此警醒的相处状态，景情理浑然相融。全篇不铺陈辞藻，不刻意造境，于平时话语间写出古代文人知己相交最纯粹的模样，情意醇厚，心境坦荡，读来温润动人。

0: 我怎么样你懂。
1: Like this，
2: 我们都是小黄狗，活在同一个
1: 小黄。
3: 北京时间18:00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4: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参加了比亚迪大唐的新车发布会，这车呢定价方面很有意思，虽然说可能官方瞄准的是像理想 L9、 问界 M9 这样的车，但人家售价239,900起，这样的定价极具性价比，其实它更应该准确的瞄准的对手是像领跑 D19， 然后长安深蓝 S09， 还有乐道 L90 这类车。但是我觉得说实话，相比于这一类车呢，比亚迪唐大唐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的搭载，再加上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还有那么大的空间，我觉得已经对手看到这样的可怕的车型已经够呛了。而且啊，根据我的数据统计呢，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了解到的市面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台纯电车了，比乐道 L90 要大啊。乐道 L90 你别看它钓鱼佬喜欢可以坐人，但是论尺寸、论容积的话，比亚迪大唐的前备箱容积 我们在现场有媒体同行做了一个测试，一个成年人大概1.75米的身高睡进去完全是没问题的，还可以把前备箱严严实实的关好，挺好玩啊。但是呢，我倒是觉得有几点也是我担心的。第一是，在高配车型没有，在低配车型没有空气悬架的情况之下，这个底盘的高度呢其实是不够的，作为一台 SUV 要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另外呢，我就担心比亚迪唐 L， 也就是大唐的小弟，它的销量会不会受挫呢？有一则消息让我非常的震惊，于是昨天晚上呢，我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老海马等8家老牌车企被正式移出车企名录，他们的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当时呢，这事儿还上了微博的热搜啊，甚至上了汽车领域的热度第一名。但是大家都还在为众泰汽车等车企惋惜之时，突然众泰汽车做出了官方的回应。他们回应说，该报道为不实信息，众泰汽车是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名录内的企业，公告目录序号是149，资质合法有效。所以这事儿就蹊跷了。我也做了一下溯源呢，发现这个消息最早一个叫做 IT 之家和腾讯新闻还有新浪财经的网络媒体发布的，他们都是在正文里边写明了来源。据汽车商业评论6月17号报道，也就是说

0: 最先出来这个消息啊，是来自于叫做汽车商业评论的一个溯源，但是我也找了一下，并没有查询到汽车商业评论关于这个消息的原文报道，这就很奇怪了呀。稍后再跟各位聊到啊，先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浩博，浩博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喂，
0: 哎，能听到您说。
1: 我有一台2019年2月份上牌的，然后2.5豪华版的凯美瑞，目前行驶59000公里，总共一个面油漆，然后原版没有出过保险的。
0: 你2019年的车现在才开了5万公里啊？
1: 59000公里
0: 啊，接近6万公里了，2.5的啊，
1: 没怎么开，因为我老婆是护士，没怎么开
0: 啊。平时上下班可能也比较近，是买的2.5豪华吗？
1: 是的是的，2.5豪华的。
0: 当时的指导价应该是219800那款，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白色还是黑色？
1: 白色。当时还加了2000块钱。
0: 珍珠白的油漆是要加2000啊。这个车呢、目前阶段保值率方面中规中矩吧，因为凯美瑞毕竟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当年你买车219800估计也没什么优惠，但是现在凯美瑞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已经降到了13万就能够入手了，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凯美瑞虽然说一直以来都是保值神车，但是随着新车的终端售价的优惠降价之后，没办法，它不可能高于这个价，对不对？
1: 对，那肯定的。
0: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呢卖价方面2019款的车型 2.5 升的能够卖价飙到将近7万8、7万6都有可能，而您这车况呢不错，我估计可以飙到个7万9都没有问题。收车价方面如果说车况正如您所表述的没有太多瑕疵的话，我个人预计可以有可能极有可能能上7万。
1: 哦，就7万块钱左右是吧？
0: 对，但是具体取决于车况啊，因为我说的这个价呢，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然后主要是您这公里数比较吸引人。
1: 对，没怎么开，车子没怎么开，
0: 就是这么个行情了。最高7万，当然一般的情况之下，二手车商呢不会一口价告诉你啊，我7万就收，肯定要给你一个砍价的空间嘛，对不对？
1: 对，这也能理解嘛。
0: 是的，好，就谈一谈吧，就这么个市场行情了。
1: 好嘞，谢谢浩东老师啊。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嘞，拜拜。
0: 凯美瑞呢换装了第5代的电混双擎技术，电池呢从以前的镍锌电池换成了3元锂电，倒是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关于这一争议。此前呢我还有点怀疑，持怀疑态度，毕竟镍锌电池它的品控更加可靠耐用，三元锂电呢作为一个不那么耐用的电池的种类，在双擎车身上，但至少这么多年了，暂时也没有出现过大面积的有关于它的讨论。循环电池嘛，浅充浅放。有媒体呢发布消息说，当然这是网络媒体啊，像一汽夏利啊、众泰啊、猎豹啊、华泰、北汽幻速、老海马等等8家车企，他们的生产资质正式被剥夺了。不过呢，众泰自己官方表示这一报道不属实。后来我也查询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溯源的报道，确实又很蹊跷，就在这些转发的媒体当中没有找到原文的链接。随后呢我也查询到了很多媒体报道中提到的6月11号工信部发布的第408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告当中我也并没有找到关于众泰汽车被移除生产资质名单的信息。所以你想想，这网络上的信息这么重磅的消息都能够有假，所以多关注官方媒体啊。不过呢我后来也在一项你办理的准入变更企业汽车生产企业中查询到了一项，其中有一项生产变更项目是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了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燕路6号生产地址，这只是一个小作坊啊，但这个也不能说明众泰汽车就被移出了生产资质名单当中。所以呢，这一消息还是有待确认的。这些车企其实曾几何时也是无限风光啊，比如一汽夏利的夏利 N3 在2011年曾经也192000台的年销量位居销量的榜首，再比如北汽幻速 S3 在2005年曾经达到了16.44万的年销量，老海马的福美来2代在2007年也曾经

0: 上过10万、12.8万台。以模仿著称的众泰 T600 在2016年，它的销量年销量是卖到了11.27万辆的。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这些靠模仿靠借鉴这些老路子来持家的车企，现在市场当中竞争太卷太厉害了，不会给你太多的生存空间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跟您说一个四年前的事儿，五年前了。哎，怎么今天还说五年前的事儿呢？才正式的盖棺定论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特斯拉车顶维权女车主张女士及策划者封某的名誉权再审案。终审认定张女士宣称的特斯拉刹车失灵无客观事实依据，已构成诽谤行为。还记得吗？当时我在现场啊，2021年4月19号，我特别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我还嫌自己有点慢了，那速度跑得不够快，又有点累，想停下来歇会儿，正好看到特斯拉展台，哎，怎么回事啊？上前拍到了名场面啊！就在当天的上海车展媒体日，张女士身穿着印有刹车失灵字样的 T 恤，爬上特斯拉展车车顶，高呼刹车失灵，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随后呢，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五天，同时特斯拉以侵犯名誉权的理由起诉张女士索赔500万元。2024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张女士侵犯特斯拉名誉权，需公开套件，并且赔偿17.2万余元。而在2025年7月11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又驳回了张女士及策划者封某再度的申请，看来上诉已经第三次了，认定其行为构成诽谤。该名誉权案经过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的审查，三审法院结论一致，均认定张女士构成诽谤。车企的一些不良行为、质量问题，我们要去曝光，但是不要因为没有根据、没有证据，自己觉得主观的认为它有问题，就去在自媒体平台当中发布一些不实的消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一切以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为准。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去刷短视频，经常看到一些个人博主说，哎呀，这个车好，那个车又不好啦。这些消息呢，您自己要有充分的辨别能力。个人博主他发的一些视频有极其主观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也有可能是被充值，这是我说的比较直啊。所以呢，这些信息呢，您不要看到以为就认为，看到以后就认为啊，它肯定是属实的消息。很简单嘛，我觉得如果现在再来讲一个什么所谓的刹车失灵，是根本就不成立的。你一个物理踏板，这我觉得没有多少争议吧。又要跟大家说一个数据了，跟保值率有关系啊。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呢，我统计了一下，我们的热线端呢，询问自己爱车折旧率、保值率的电话是最多的，第二是新车，第三是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疑问。最近呢，根据陈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公布的最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内二手燃油车平均交易价格同比下跌了 18.7%， 三年车龄的燃油车平均残值仅为38.2%， 较2023年暴跌21个百分点。曾经被市场公认的保值神车像雅阁、凯美瑞，三年残值已经接近腰斩了。今天呢，我们接听的开场之后的那路电话就是一位凯美瑞的车主啊。当时呢，219,800买的车，2019年，这不是什么什么三年的保值率了，因为它正好呢也是过去了差不多是7年的时间呢，这个保值率呢它就只有1/3了。多地二手车贩反馈，当前部分二手燃油车的价格以每月近10%的速度下滑，我天哪，按月10%的速度下滑。所以各位要卖车的，不要觉得自己现在不满意这个价格，还想等等，还想再看看，这东西越等价格只会掉得越多啊。而不少的车商呢，陷入到收车就亏、库存压手的

0: 困境，单车经营利润缩水超70%，部分大排量冷门的燃油车甚至出现了车商拒收、大幅压价30%清仓的情况。没办法呀，就是新车的市场的价格变化太大了，二手车商们他也不敢出手了。二手燃油车的价格崩塌的多数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不仅仅是一个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新车的价格的崩塌，首先还是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持续走高，就大家都会一种观望的态度，哪怕我是买二手车，我有必要还买一台燃油车吗？所以这是大家的心态。五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是超过了62.9%，创下了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卖100台车出去，燃油车呢只有40多台，只有47台左右了。那么这意味着国内目前的情况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买二手燃油车的用户它也会越来越少，燃油新车市场价格持续变更，新车终端优惠不断扩大，也直接拉低了同级别二手车的价格中枢。2026年燃油车平均终端优惠3.4万，大量的合资以及豪华车型的优惠幅度超过10万元。举几个例子，像奥迪 A6L， 然后宝马三系、路虎极光等等新车落地价甚至低于同年份的二手车的收车价，估价逻辑这个估值的逻辑啊完全崩塌了。所以随着燃油车销量的持续下滑，大量的燃油 4S 店的退网，发动机零部件产能收缩，未来老的燃油车维修配件难找，维保成本上涨，将进一步降低二手燃油车的吸引力。随着电动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燃油车的残值体系重构仍然会继续，哪怕是曾经那些理财产品像普拉多这类车都已经绷不住了。2026再给我留言说 G350 怎么查不到价，您说的是大 G 吗？奔驰大 G350 吗？这为什么要查它呢？ G350 2.0T 的350啊，2.0T 的这个大 G 啊，目前的情况呢它比较尴尬，就是已经停售了。本身呢奔驰在出这个大 G 系列的 2.0T 的时候呢就饱受争议嘛，但后来呢确实终端也没有贡献什么销量，最主要的是消费者不买账。你想想，你都不是一个 3.0T 的，更别说以前 4.8 了、那就更不用说以前 4.0T 的 V8 的机器了啊。你现在突然变成一个 2.0T， 卖价方面售价方面也没有便宜到哪去啊，所以消费者不买账，然后呢奔驰方面自己也有压力，一个 2.0T 的大 G 可能会成为一个段子，所以直接停了。你现在查不到价格了，现在呢在新车名录当中只有 G500 那 3.0T 的啊，双涡轮增压的。然后呢大 G 啊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其实现在也已经推出来了，就是大 G 的新能源车，但是呢这个目前确实不够完善，只是一个出了一个首发特别版，售价呢也贼高，然后呢比燃油车的 G500 还要贵，那谁买啊？售价方面都已经到217了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

0: 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 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 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

0: 既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

0: 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

0: 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
1: 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3: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3: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

0: 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

0: 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 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

0: 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4: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

0: 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藏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1: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镇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红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 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2: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3: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2: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3: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2: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4: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2: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5: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2: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6: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2: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6: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2: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6: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

0: 施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郑重有现货吗？
7: 都没有。
8: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9: 我弟弟是谁？
7: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1: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万起步，
10: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

0: 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2: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3: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4: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5: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4: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6: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就感觉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7: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8: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0: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8: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21: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18: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7: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22: 听见奋进的力量，
2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2: 听见国家的成长，
2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2: 听见伟大的梦想，
2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 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

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

0: 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0: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

0: 替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八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

0: 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 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七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 300% 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就在想啊，因为现在都是毕业季嘛，啊，很多孩子们都啊，比如说今年六年级的孩子啊，开始离开小学，走入初中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当中去。那么啊，到处都在毕业季啊，都开开心心的呀，啊，或者是就有些许伤感的情绪啊，是吧？但是我感觉孩子们啊，真的这创造力真的是无极限啊。我小时候我就仔细想一下，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我小时候就感觉没什么活动啊。现在毕业的时候还有一些毕业典礼呀，还有一些这个啊毕业的音乐会呀，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就是送孩子们啊，这跟孩子们共同的快乐一把啊，让孩子们找到做自己的主角啊，找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这两天我眼角我都湿润了，我都联想到我当年上小学那会儿啊，就是我都已经忘却小学毕业是干什么了，我记得好像就回学校领了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呀，叫通知书，就通知你毕业了啊，而且真的不是毕业证，我记得我当时这上面写的通知书，就是通知你啊，你已经就是结束小学的这个学习生活。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北方呢，很多地方，当时我小时候还是五年制，然后初中呢要上四年，所以说我们就是五年级就毕业，不是蹲级啊。就我们这不一样啊，我们这是五年制。我这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啊，这个虫鸣声、知了声阵阵，然后我们就回到学校，那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大家都回到母校，然后去领这个你毕业了的通知书。好像领完通知书之后，同学们好像也有写一个这个叫做，我们那个时候流行写什么呀？流行写这个同学录啊。当时，因为当时这个电子设备都比较少，就写这个同学录。这个同学录是什么样的同学录？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本子，本子里面每一页有你的这个同学的姓名，包括联系电话啊。对你，因为你要电话号码嘛，那时候都打电话，没有发微信的。对，然后就写，然后上面贴上你们俩的合影啊，而且合影是用那种傻瓜式的相机，那种相机照的。对，我觉得每一代童年都有每一代童年的不同的意义，真的非常好。这个前几天我重返了一个校园啊，我在小学里面徜徉啊，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然后我感觉非常好。但是你很多朋友就问我，天啊，你为什么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就可能就是想找回童年，行吗？但是那种氛围感真的不一样啊，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你看到他们快乐的。

的样子啊，或者是他们这依依不舍的样子，你会回到自己过去的那段时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个月份里面重新找回到自己的青春啊？有的小伙伴说了，我正青春，对，你听节目你就正青春啊。就是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这么一个什么呀，主打这么一个年轻。

前段时间重温了很多老电影，其中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叫做什么呀，九品芝麻官。当时就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啊，这个星爷那个时候有一些荒谬的防晒大法啊，怎么现在好像满大街都是啊。明明半个月前网络上现实生活当中还一片一片嚷着这个多巴胺式的配色，夏日凉爽的穿搭，半个月之后大街上就长出了全都是什么呀，无数个恨不得全副武装的防晒狂人，戴着就是可以遮住眉毛和眼睛的遮阳帽，然后呢就是也不是口罩，反正把脖子都给捂住，那叫脸基尼，对，脸基尼，然后个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很挺拔，就像一个什么大鼹鼠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天到了大家防晒那些事儿啊，分享一下夏天最有效的防晒方法，您觉得是什么呢？一起来聊聊吧。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来吧各位，说一说您觉得夏天最有效的防晒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啊？要不然就晒黑黑了啊。有的小伙伴说我本来就黑啊，那你就不用防了啊，因为防了也没用啊。这有小伙伴说我特别的白啊，那您也不用防了，因为你那个冬天一捂就白回来了啊。那什么样的人需要防呢？就是属于这种不黑不白的啊，白里透着黑，黑里透着黄的。来，郑浩说了，防什么晒呀？早上上班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下班的时候路灯都已经亮了。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起早贪黑呗。我跟你说，现在日落时间是7:30，我记得有一次早上起来上厕所4点多天就亮了。不是你这么拼吗？啊，皮皮猪说了，帽子、太阳伞、防晒衣、太阳镜一样都不能少，能不露出来一点点皮肤就不露啊。这个倒确实是一个办法啊，但是你不是捂痱子吗？

栗子不许哭说，买防晒衣啊，不要贪便宜，因为贵一点儿啊，穿着凉快。这个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你防晒衣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多少钱的呀？都是。但是我就说，我不太相信那个所谓的什么高科技的凉感面料，它有不穿凉快吗？是不是啊？它还是捂痱子呀啊！所以说，当然，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凉感面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有的确实是很舒服，但是呢，有的呢，它的这个凉要建立在室外环境的基础上。你比如说家里有空调，哎，空调一吹啊，确实凉了，那我还用你凉吗？是不是？你在外头热啊，它也跟着热啊，特别热啊，一回家，哎，它比你先凉了啊，这不容易着凉吗？所以说这个防晒的这个道具啊，确实是很难啊，很难。一到夏天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大太阳，确实是防不胜防。看看大家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话说最近这天气啊，大多数城市都逼近了40度的高温。在这种高温之下呢，大家和这种大鼹鼠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家鼹鼠到这个温度呀，就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休息了啊，去可能就是夏眠啊。我们却坚持冲上这个大马路，是吧？上班。一开始呢，硬核防晒还只是一些女明星啊、艺人啊专属的秘籍啊。无论是天生的冷白皮的小白花，还是古铜色肌肤啊，就像美黑的这种健身教练啊、健身狂，到了户外通通都会挑战丑衣服无下限，是吧？抛弃这个啊暴露皮肤的这么一个准则。你们在网上看看那图啊，有的把脸都蒙起来了。入夏以来呢，这个趋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国范围内都在仿佛玩上这么一种很新型的大型真人版连连看。你在大街上你丢出一件防晒衣，十几个路人他都会向你投来一样的目光。因为什么呀，就是八个人穿着一样的防晒衣，特征主打黑白灰啊，拉链一拉，帽子一戴，秒变没有感情的蒙面人。防晒帽后面呢，往往还设有一些机关。那天呢，就是我眼瞅着一位优雅的女士刚挤上地铁，突然从帽子后边扯开一个发洞，揪出里头的马尾辫，狠狠地甩了我一脸。我说你这玩意儿，我以为它是脸呢，这是，结果是后脑勺啊，这一天。老实说哈，这种松松垮垮的这种感觉呀，确实是啊。这种造型，哎，有的人看丑的要命，但是迷惑的是呢，他们就会一边嫌弃一边跟身边的人安利啊。一位这个叫什么呀，应该算是在大马路上的人嘛，亲眼目睹了下班之后从公司打卡一路走过来撞衫1+2+3+5+6+7、啊、相似度只有程序员可以媲美啊，这非常的一致啊。你不知道的以为公司发的制服呢，以为

说起来最近啊，这个演唱会呀、音乐节呀，特别特别多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防晒这件事儿，你会发现很多防晒超人们啊，就是穿上长长的牛仔裤，包上长款的防晒衣，只有夜晚降临的时候呢，才会稍微的释放一下自己饺子皮下的那颗不安的心。哎呦，甚至说有些小伙伴他已经黑的呀就看不见了，他还要穿防晒，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个，但是你感觉就是说，以前呢就是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现在是下班也得等太阳下山了再走。啊，很多人都想不通，今年这波这个防晒狂热啊，软防晒、硬防晒科普满天飞。最夸张的是一些痴迷的防晒人士，在全副武装之外呢，甚至还要再打开一把遮阳伞对紫外线下死手。所以说，就是这个太阳仿佛把所有女生的脾气都统一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这个网红娱乐项目还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吸睛有趣的游戏背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经营者是否需要担责，真人 CS 摔伤致残，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等等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哎，胡法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网红娱乐藏风险哈。那其实啊，现在有很多非常吸引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所关注的一些娱乐项目，可以说非常的让人热衷。比如说像密室逃脱啊、真人 CS 啊、网红蹦床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您呢，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旦在玩这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风险，发生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又是怎样来规定的。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的哈，那您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5: 好的。张兰呢与朋友相约体验种草已久的密室逃脱游戏，在游戏当中呢，张兰不慎摔倒扭伤了右踝的关节，当即感到疼痛剧烈，随后呢关节肿胀不能行走，张兰呢就被朋友送到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之后呢张兰历经3次住院手术治疗。而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淘淘公司起初呢是同意配合张兰治疗，并且垫付了一部分费用，可之后呢便一再推脱，后续的费用呢也全部是张兰自己垫付。
4: 后来呢，后来就起诉到法院了。
5: 对，张兰就认为淘淘公司作为密室逃脱游戏的经营者，对参与游戏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游戏场所内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淘淘公司在明知有安全隐患的情形下没有张贴警示标识，并且室内灯光昏暗，对于首次参与游戏的人来说并不足以防范，致使自己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张兰呢请求法院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其各项费用55万余元，并承担
4: 55万这么多哈。
5: 对，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 那作为被告方哈，那么这个我们化名为淘淘公司的这么一家组织密室逃脱的这么一家公司，他在法庭之上又是怎么来辩解的呢？
5: 淘淘公司辩称，游戏场所主题内所有提供专属的防滑的袜子，在张兰受伤的区域呢也有专属的照明装置，并且张兰同行的其他人员呢都是按照游戏规则蹲下，慢慢的缓缓的下坡，而只有张兰呢是奔跑的形态下坡，所以导致重心不稳，失去平衡，最终导致受伤。因此呢淘淘公司主张最多负担50%的责任和赔偿。
4: 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认为

0: 自己的确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自己全部来承担。
1: 对的，
0: 是吧？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那这个张兰她这个伤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没有比如说构成伤残等级呀？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1: 在庭审当中呢，张兰就其伤情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为张兰伤残等级为十级。误工期呢为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90日。
0: 哦，这已经构成十级伤残了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这个逃逃公司啊，作为这个密室逃脱这样一个经营者，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啊？张兰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的受伤承担一部分责任？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呢，张兰在淘淘公司经营的门店参与密室逃脱游戏时受伤，淘淘公司虽然称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呢对淘淘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和名目呢，根据张兰提供的票据并且扣减淘淘公司垫付的费用予以核算判定。此外呢，张兰在游戏当中因伤致残，会对其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对张兰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法院最终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张兰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50.8万元。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因为现在的确啊，密室逃脱的项目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喜欢玩，是吧？而且呢，现在组织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些俱乐部其实也很多的。那么这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法律上对于这种这样的活动的组织者啊，包括这种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啊，他的这样的责任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啊？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呢，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里呢，也提醒作为密室逃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重视每一位游戏人员的安全，而作为游戏参与者呢，在游戏当中也应该注意防范相关的风险，保留好消费凭证。一旦发生受伤，应当立即报警，并且及时调取保存监控录像等关键的维权证据。
0: 这是涉及到密室逃脱的时候受伤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是在玩这个真人 CS 的时候也是受伤了哈。那么这个朋友他又是怎么受伤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李奎呢与朋友一起参加阳光公司经营的户外真 S 游戏项目，在追跑的过程当中呢，李奎不慎跌倒，后经过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等多处擦伤。李奎认为呢，阳光公司是经过注册专业从事运动项目的公司，应当对项目当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呢做好完备的预防，而现在呢由于阳光公司的原因导致自己受伤，并且阳光公司也拒绝沟通，拒绝支付任何的医疗花费，所以呢李奎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阳光公司支付各项费用32.5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0: 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是这个原告方哈，我们化名为这个李奎的这样一个朋友，他是在追跑的过程当中自己不慎跌倒受伤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骨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作为这个被告方，就是这家组织真人 CS 的游戏的这样一个公司哈，那么他是不是会认为说，那这是你自己跌倒受伤的呀，是你自己跑的时候不注意呀，那干嘛需要我来承担责任呢？那阳光公司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
1: 在庭审当中呢，阳光公司就辩称李奎呢是没有购买门票私自进入的游戏场地
0: 啊，是这样的，
1: 并且这个公司呢还提交了事发现场的照片，证明事发的时候呢场地铺设平整，并且设有照明设施，而且所有的挡板呢都用缓冲安全的材料进行了包裹，并且设置有像禁止猛跑啊、当心跌倒这样的警示标识。阳光公司就认为李奎摔倒的原因是走动的过程当中踩到了散开的鞋带导致崴脚受伤，受伤的责任呢也在李奎自身。并且公司还说事发的时候呢，公司及时拨打了120救护电话，垫付了救护费用，已经尽到了经营者的必要救助义务，

0: 因此阳光公司呢是不同意李逵的赔偿请求。
1: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真的这个李逵是因为踩到了散开的鞋带才崴的脚吗？我们法院在这个查明这个相关的事实的时候，到底是确定了一些怎样的事实呢？
0: 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就认为这个阳光公司虽然主张李逵没有经过允许进入场地，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并且这一主张呢也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识。所以呢不予采信。案件当中呢，李逵自己称这个当时场地湿滑而且不平，导致自己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受伤。阳光公司呢就否认这个场地不平的事实，并且主张是李逵踩到了自己的鞋带摔倒受伤。
1: 就他们两个双方对于他自己李逵为什么摔倒、怎么摔倒的陈述是不一致的，意见
0: 是
1: 不一致的，
0: 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法院呢就根据相关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查询，当天的天气呢确实为晴天，李逵呢没有举证证明场地湿滑不平，现在呢就要求阳光公司对他承担侵权责任，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所以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李逵的全部诉讼请求。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清法官。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胡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一起呢是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摔倒受伤了，另外一起呢是在玩真人 CS 的时候摔倒受伤了。我们纵观这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里面这都是受伤，您看第一个案件是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第二个案子是玩真人 CS 也是摔倒受伤，但第一个案子里面作为这个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这样的责任哈。第二个案子当中这个经营者就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个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4: 虽然两起案件都发生了这个游戏参与者摔倒致伤的情形，但是法院最终在判定经营者要不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是要考虑经营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承担是不是有主观的过错，并且呢这个参与游戏的人他受伤与经营者存在过错之间有没有相关的因果关系。

0: 并且综合客观的证据来综合进行判断的。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因为李逵对经营者也就是阳光公司存在过错，致使他遭受损害，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所以呢，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呢，判决驳回了李逵的请求。
1: 但您看，真人 CS 这样的一种户外的游戏，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是的。
1: 啊，因为互相之间要奔跑，要躲避啊，还要想办法去击倒对方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玩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能够带来很高的这样的乐趣，不过危险性也会相伴而生。那么在这个里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在玩此类游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刚才就像主持人说的，类似真人 CS 等户外娱乐项目呢，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并所以呢，经营者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和风险提示义务。在游戏开始之前呢，经营者应当保证向每位参与者都告知，并且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应该全程监管，并且对具有危险性的行为进行制止和相应的警示。
1: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有一点危险性的这种游乐项目哈，就是这个蹦床。的确，蹦床的游戏啊，很受朋友们的青睐，尤其是受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是孩子们的青睐哈。那么这里面我们下面这起案件，就是一位朋友在玩蹦床的时候游玩期间也是受伤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后来又是怎么引起的一个纠纷，我们继续啊，请到胡美清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胡法官。
0: 好的。假期呢，晶晶和朋友到一家网红的蹦床店游玩，期间呢，晶晶在蹦床区摔倒，经过诊断呢为踝关节骨折。之后呢，晶晶住院手术治疗，经过鉴定机构鉴定呢，晶晶的伤残等级为人体损伤程度十级伤残，人体伤残率为10%。晶晶自己称，自受伤以来呢，蹦床店对自己不闻不问，所有的费用呢也都是由晶晶自行支付。无奈之下呢，晶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蹦床店向其支付各项费用27.7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1: 那蹦床店怎么说呢？
0: 庭审当中呢，蹦床店就辩称晶晶的主张呢与事实严重不符。蹦床店主张真实的情况是，事发当天呢，另一顾客欢欢正在蹦床中间活动，晶晶呢从边缘向欢欢靠拢，与欢欢发生碰撞后倒地受伤，实际的侵权人是欢欢。并且蹦床店也主张与顾客都签署了安全协议，而且店内呢也张贴了安全的警示标识，对晶晶也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因此不同意晶晶的诉讼请求。
1: 您看啊，蹦床店说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是吧？一个叫做欢欢的人哈，这里我们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用化名来处理。那么到底这个欢欢这个人是不是存在？当时在这个晶晶受伤的时候啊，欢欢是不是又真的也是在这个蹦床中间活动？当时事发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法院有没有调查一下？
0: 是有的。庭审当中呢，晶晶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表示呢，这个晶晶和欢欢并不是故意碰撞，事发的原因呢是因为蹦床店允许蹦床区存在多人活动。晶晶就自己表示呢，并没有跟蹦床店签署相关的安全协议，而且蹦床店也没有发放相关的这个防滑的袜子。也没有，而且呢，经过法庭的询问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自己跟晶晶签的安全协议。对于发放防滑袜的这个事实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1: 这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所查明的情况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蹦床店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您呢，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0: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蹦床店呢各张蹦床的面积呢都比较小，不适宜多人同时活动和跳跃。蹦床店呢并没有举证证明自己跟晶晶签署了安全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向顾客发放了防滑的袜子。工作人员呢对多人同时蹦一张床，顾客活动距离过近的行为呢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提示和制止，因此呢，蹦床店作为蹦床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晶晶此次伤情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在欢欢正常跳跃的情况下呢，晶晶进入了该区域跳跃，导致

0: 两人相撞摔倒受伤，所以呢晶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基于以上的情况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蹦床垫承担 80% 的责任，晶晶自己承担 20% 的责任。法院最终判令蹦床垫赔偿晶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20.9 万元。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是参与蹦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受伤了，那么这里面又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觉得跟大家值得去说一下呢？
0: 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呢，未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上面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晶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应当预估运动的风险，并且加以注意。晶晶呢，在他人正常跳跃的情况下，仍进入蹦床区域活动，与他人发生碰撞后摔伤，自己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1: 是的，
0: 所以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了晶晶承担20%的责任。
1: 这里呢，您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三个案子呢，都是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娱乐项目当中的，这三个娱乐项目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哈。那么在蹦床的时候容易发生，比如说在蹦起来的时候跟别人发生这样的碰撞，是吧？或者说是蹦下去的时候哈，因为可能平衡没有掌握好会摔倒扭伤，在真人 CS 的时候玩得太高兴了可能会摔倒，可能会撞伤，是吧？那么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是不是就会对这些场所的经营者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0: 是的，正因为这样的游戏，游戏呢经常会发生这个参与者受伤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游戏的经营者呢也应该通过相关的案例来提高自己的安全防护意识，在游戏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全程的监控，对于容易发生游戏风险的地方呢也要做好相关的安全的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
1: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块呢除了要提醒经营者之外，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这些游乐项目的朋友还需要做出哪些提示呢？
0: 对于参加游乐项目的这个游戏参与者呢，我们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呢，在活动之前应该预判到相关的风险，比如追跑可能发生这种摔倒呀，蹦床的时候可能会距离他人过近，可能会发生这种碰撞的意外。所以呢，大家要提高这样的风险的预判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在发生相关的这种事故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保留好相关的关键的证据，以免日后维权的时候陷入被动。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了这种参加一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谢谢胡法官。
0: 再见。
1: 好，胡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忧虑的人，忧虑不会消除明天的负担，但是会消除你今天的喜悦哦。检查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忧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一年之后这个问题还重要吗？三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用担心了。就像马克吐温在他的书籍里说的，我一生中所担心的90%的事情最后都没有发生。他们的

0: 周兴哲2004年因为创作及演唱电视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开始受到关注，同年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学着爱》，并凭借这张专辑获得音乐先锋榜年度先锋创作新人、年度最受欢迎先锋 K 歌两项大奖。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性格中独立坚强和忧郁敏感兼容并蓄，他的超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都让他的情歌层次丰富且充满了戏剧感。
1: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比如20岁就要有20岁的状态，30岁该有30岁的样貌，仿佛所有人的生命都可以按照年龄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展开。但每个年龄阶段真的存在一种每个人都要尽力贴近的标准吗？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有人说爱情讲互补，而朋友呢讲共鸣。人总是会跟那个和自己很相似或者是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做朋友。很多女孩都和自己的闺蜜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一定会娶你。而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和闺蜜披着一件衬衫奔跑在雨里。前几天呢，闺蜜一声不吭把我们几个大学室友拉到了一个群里，还没来得及反应，群名呢就被闺蜜改成了伴娘减肥团。原来是她要结婚了，特意空出来3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好好减肥。于是减肥这件事儿成了一个契机，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话题。那天我们几个人在那个群里聊得很晚，但语音挂断后我也毫无睡意。我想起大学时候的我们也是这样，期末的时候呢，每个人给擅长的科目划重点，一起学习。考证书的时候互相督促着去学习，宿舍4个人一个都不能少。转眼就到了快毕业的时候，虽然各自都有想要奔赴的前程，但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和彼此有关，而我们共同的约定就是要比肩而立，一起成为更好的大人。

毕业这几年我们很少联系，但都会在群里分享自己最近的状态。有研究生顺利毕业的，有成为教师的，有公司职员升职加薪的，我们都如约成为了更好的大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好像都在心照不宣地默默遵守那个未曾说出口的约定，遥望着彼此的努力，而各自努力着。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共同分享的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回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啊，熬夜赶稿子，有的时候烦得不行的时候，就在群里发一个表情包，总会有人回应。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哪怕自己身处这栋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大楼里，哪怕四周冰冷漆黑，也依然能在深夜拥有一份远方的陪伴。哪怕我真的很累了，也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我。身边很多人都对我说，你毕业不久已经过得不错了，但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们，拥有这群朋友才是我人生中最厉害最有成就感的事儿。真正的友情呢，不是你体重不过百，他超过100斤你们就不能做朋友，而是你们都能拥有一种相同优秀的秉性。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啊，里面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威尔和查克。威尔是一名清洁工，性格呢比较在别人看来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威尔轻而易举地解开了一位教授思考了很久都无解的数学题。教授发现威尔是一个数学方面很有天赋的孩子，所以呢威尔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在他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他的朋友对他说，我每天到你家接你，我们出去玩那很棒，但每次我敲开门都希望你不在了，不用说再见你就走了。这才是最优秀的朋友吧，就是我知道你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哪怕我仍然停留在原地，也希望你能继续前进。哪怕我真的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也依旧愿意放手，劝你去追求更好的人生。跟各位分享完这个故事之后，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欢喜呢，是我养了6年的一只猫。当年准备考研的时候，经常学习到凌晨，欢喜不睡觉，趴在桌子上安安静静地陪我。外面漆黑一片，桌子前有他陪我，他让我熬过了那年冬天。后来我去北京发展，他跟着我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晒太阳睡懒觉，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围着我转，翻出肚皮让我抱他。那些一个人成长路上必须要经历的孤独，因为他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生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我有的时候也会不开心，但当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到他可爱的样子，就瞬间得到了治愈。如果再搂着他睡一觉，就立马开心了。来北京工作一年后，我和恋爱4年的男友分了手，4年的感情戛然而止。我像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连如何呼吸都不会了，请了长假在家休息，整天以泪洗面，完全吃不下东西，就这样一周瘦了10斤。后来呢，我的朋友来我家看我，就住下来陪我，陪我哭，听我诉说，给我做饭，收拾房间，带我出门散心，转移注意力。

失恋啊，本是成年人自己该面对的事儿。我知道，就算放任不管，到了一定时间，我也会好起来。可朋友说，他不忍心我难受这么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在情绪里沉沦。有时候觉得很神奇啊，有些人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却陪着你走了好久好久，在你失意的时候给你拥抱，在你得意的时候给你鼓掌。朋友的陪伴就像一双隐形的大手，默默地撑着你去往更远更好的地方。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同事家有一个一整个的特别大的一个透明柜子，摆放的都是盲盒里抽到的各种卡通的娃娃。我去他家做客的时候感慨，这些盲盒娃娃一定花了不少钱。同事说，第一次抽盲盒是因为被客服刁难，情绪不好，无处释放，站在柜台前一口气打开了好多个。后来开心的时候呢，也会去买一个，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去买两个，于是柜子里越来越多。再后来同事情绪越来越稳定，很少有难过的时候，也很少遇到对付不了的客户，但他却总记得那些不能动不能说话的卡通娃娃陪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成长蜕变的时刻。你知道吗，人是无法脱离另一个人独立存在的，即使再坚强独立的人也会需要陪伴，只是不同的人喜欢着不同的陪伴方式罢了。

有人在家留给你的一盏灯，那盏灯或许可以让一个人找到安全感。有人在演唱会上获得安慰，有人说会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当中，吃饭的时候可以治愈他心中的伤，有人说生了孩子是互相陪伴着对方成长，等等等等，有很多，总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治愈你我。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伴随着季节交替，气温骤然变化，一些人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感觉各异，隐痛、刺痛、电击痛，这可能是带状疱疹在作祟。带状疱疹为何老年人高发？真的只有长在腰上的缠腰龙才是带状疱疹吗？如何避免后遗症？目前治疗有哪些好的方法？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跟您说说换季警惕缠腰龙。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关注的是换季要警惕缠腰龙。为什么换季时节这个缠腰龙，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的这个带状疱疹，就会趁虚而入呢？
3: 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换季的时候这个病情的发生就越来越多，其实还是主要要了解它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叫带状疱疹，但实际上它的全名就是引起这个病的这个病毒，它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也都得过，有这个经历，就是得水痘之后会发烧啊，浑身长水泡啊，然后会瘙痒啊，但是过一两周之后这个水痘也就消退了，皮疹就好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得过水痘之后这以后就好了吧，就没事了吧，那个免疫细胞就把它都清除掉了。但实际上这个病毒还是很狡猾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并没有完全把病毒清除掉，而是它会随着我们的这个感觉神经这个纤维束，然后撤退到这个脊髓的这个后根的这个神经节进行潜伏，然后它会潜伏大概几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可能一直不会发病，原因就是我们的特定的一些免疫细胞它其实一直在看着它，就是控制住它，就是完全让它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当我们的免疫状态下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力不足的时候，它就会沿着这个感觉神经的纤维啊，就逐步的在往外发生出来，就是繁殖出来，然后沿着神经纤维到皮肤区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带状疱疹的表现。它既有皮肤的这种皮疹啊，然后同时也有神经痛的表现。那么其实原因就是源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能力不足了嘛。那么说到为什么换季会加重呢，其实还是源于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于我们的人体的一个生理资源的一个消耗。就是说温度变化之后呢，它会影响到人体的这个体温中枢，那体温中枢要不断的调整来适应这个外界的温度变化，所以它就会耗掉大量的这种生理的资源。然后我们中医也讲外界的这种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哈，也算是一种邪气。所以说它会扰动到人体的正气。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温度变化之后，就会增加人体的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呀，或者儿茶酚胺的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它会抑制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功能啊或者活动，所以从而就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季节性它会有一个呼吸道病毒感染啊等等，换季的时节啊，正是这种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病毒性感冒流行的时候，那这些病毒感染呢，它会激活人体大量这个免疫细胞去对抗这个新的敌人。所以说以前用于监视我们这个潜伏病毒的这些细胞，它的那个它就会被抽调到前线去，
2: 分出一部分去对抗可能是感冒病毒。
3: 对，所以它在后防呢就会变得薄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病毒的这种带状疱疹的继发。所以其实现在也有研究显示，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流行感冒季往往滞后大概两周到四周左右时间，就恰好是我们带状疱疹

0: 这个出现的这个
1: 终于出现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一方面换季，大家要预防一下。病毒感冒
0: 啊
1: 啊，普通感冒可能都要关注一下。另外，您也得防着换季的时候，除了感冒，还有带状疱疹病毒也有可能在这前前后后趁虚而入哈。
0: 啊，
1: 刚才我们就是解释了一下它背后的因素。总之，您就记得换季时节，带状疱疹病毒容易趁虚而入。这个缠腰龙呢，是咱们民间的一种叫法哈。嗯，我记得小的时候是看书还是什么里面还写到呢，说有一种叫缠腰龙。如果长满这一圈命就没了。嗯，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病好可怕呀。嗯，到底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其实您这个说法我们在诊室当中也经常听见，也是哎呀大夫你快看看我这个快长满了，这个我这会不会要命什么的。但是其实哈，你要说其实它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你要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怎么说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真正的这个诊疗指南当中，它对于带状疱疹的定义就是这种单侧的疼痛性疱疹，就是我们拿它来做鉴别诊断，也是先问这个皮疹，哎，是单侧分布还是对称分布，是疼还是痒。那通过这两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把带状疱疹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啊，
1: 嗯，
2: 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感染性的炎症性的疾病啊等等。所以说指南当中已经明确了，就是一个单侧的带状疱疹单侧的分布，所以它其实是不会说长满到左右两侧一圈对称的。但是呢也有例外，什么情况下呢？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免疫低下的患者，比如说他有肿瘤，或者他长期放化疗，或者他是一个艾滋病啊，或者这种影响到他机体这免疫细胞的能力的这种病人，嗯，或者是一个长期口服就是抑制免疫的药物的患者，
1: 免疫制剂的，
2: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当他的免疫状态本身比较低下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得这种泛发型或者是播散型的疱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皮疹就身体的两侧都会有，或者是甚至于全身可能都会有这种一个一个小水泡，就跟水痘似的那种，
1: 哦，
2: 就叫播散型带状疱疹。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们古时候的人哈，他看到这个一圈长满了特别多，那本身是由于他免疫状态差，所以他可能更容易引发一些极微的后遗症啊，或者死亡啊等等。嗯，所以老古人的话，他肯定是从这个方向去推测说长满了可能就会有问题。嗯，但实际上是本身这个人他的免疫状态就有问题。
1: 如果真的是泛发的这种类型，嗯，那本身就证明这个人个体他的免疫力就是很差的。
2: 对，
1: 那其实如果他再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
2: 嗯，
1: 那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病，那在古代可能是会致命的哈。
2: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一般是不会就是长满一圈，一般来说它就是单侧分布。嗯，
1: 还有就是说它分布在哪儿这个问题，
2: 嗯，
1: 你看记下叫缠腰龙嘛，
2: 嗯，
1: 那我们想象得到它可能就是像腰带一样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哎，长在咱们这个腰上。
2: 嗯，
1: 刚才您说了不管它是泛发的也好还是局部，一般可能就是长在左侧，嗯，或者是右侧，
2: 左侧和右侧
1: 这个样子。那只是长在这个腰上吗？我怎么听说好像也会长到其他地方去
2: 啊？当然有很多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发现这段疱疹，因为他都以为就是缠腰龙就在腰上嘛。他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头面部肿了，突然发现眼睛肿了，或者这儿起一片红斑水泡，疼得很厉害，一开始也只是头疼，哎，他说大夫我怎么了？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带状疱疹。
1: 哦，
2: 包括他可能会影响到耳朵，耳朵会肿胀，然后会有耳痛，甚至是发生这种激发的一些后遗症，包括面瘫啊，或者影响到他的听力呀，啊，影响到他的视力呀，啊。所以其实发生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要更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所影响的这种重要的器官太多了。
1: 嗯，
2: 影响听力，影响视力，包括影响味觉、嗅觉，包括它会有一些前庭的症状啊等等。甚至有一些带状疱疹呢，它可能会直接侵入到脑膜，出现病毒性的脑炎或者脑膜炎，那它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神志，或者出现癫痫啊等等，或者剧烈的头痛。还有就是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不长在上半身，它可能会长在下半身。
1: 哦，
2: 一个是就是哪儿容易发生呢？就是腰底部，就是包括像外阴呐，啊，肛周啊，
1: 哦，
2: 这个位置它也可以出现带状疱疹。它可能会沿着这个骶尾的神经一直向下，一直到大腿的内侧或者外侧，甚至脚踝、脚趾头都有。啊，还有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就是在口腔的里面。刚才我们说到头面部带状疱疹，如果它影响到了这个上颌肢或者下颌肢，它会长在口腔的这种硬腭呀、上颚呀，然后颊黏膜呀。好多人去耳鼻喉科看，他可能以为是疱疹性咽颊炎或者怎么样，嗯，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带状疱疹。
1: 哎呦我的天啊，
2: 嗯，
1: 这个带状疱疹你看它既可以长在皮肤表面上，
2: 对，
1: 它也有可能是长在你看不到的那些部位，
2: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到了它可能去

0: 袭击了刚才说三叉神经，
1: 嗯，
0: 然后影响到了您的耳朵呀、听力呀、它那种痛到底有多痛？
2: 要说有些人形容的话，就生过孩子的，哎呀，比生过孩子都痛啊！这是宁愿再生一孩子，也不愿意再得带上疱疹。
0: 就是当过妈妈的人会觉得这个疼比自己生产时候还要疼。
2: 对，是要真的疼起来的话，它会特别厉害，而且它特别的影响生活。我们一般我们都说，啊，嗯，不痛不痒了。然后皮肤病本身就挺折磨人，痒也折磨人，那疼起来也是够折磨人的。它会有各种不同的疼痛类型。
0: 嗯，
2: 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烧灼痛啊、针刺痛啊，但是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爆发性的这种刀割样的，然后顿挫样的啊，或者一拱拱一弯一弯的，真的就是
0: 拿刀在弯，
2: 对对对，这种感觉。
0: 天哪，这些痛的形容，我相信肯定也是很多患者跟您说的，
2: 对，
0: 说大夫就像拿刀弯，一弯一弯的疼，
2: 切身实地的感受。这
0: 还有那种什么顿挫痛，就像拿个锉在摩擦一样的痛，
2: 嗯、
0: 是吧？
2: 没错，有些人还有那种束带感，就感觉一直被一个带子紧紧的勒着，这样也不是动不了，
0: 捆绑住了。
2: 对，活动之后他会更难受。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就是为什么带状疱疹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就千人千样呢？
2: 当然这个有个体差异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跟分期有关，比如说早期急性期的时候，一般是以这种持续性的烧灼痛和针刺痛为主。那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急性炎症、神经水肿，然后它持续性这种放电导致的。那么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进入一个这个恢复期，恢复期的话，一般可能就这个疼痛的感觉会逐步的衰减，但是还有一部分它会一直蔓延，蔓延三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后遗症期，就这样子。那像这种像患者说的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刀割样的，或者是这种砍刀样的这种疼痛，那这个就是跟侵犯了远端神经束的这种持续性放电有关系。然后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叫神经敏化。什么叫神经敏化呢？就是我们正常人比如说穿点衣服，衣服要是紧一点或者硬一点，稍微摩擦一下，其实没什么事儿啊，我们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如果是一个神经敏化的患者，他就是在局部如果说衣服蹭一下，甚至手摸一下，他就会感觉这个疼痛瞬间放大了。这个就叫做神经敏化，一般来说就是在后期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说出现神经敏化的话，就更容易出现后遗神经痛的这种延长。
1: 哦，神经敏化，我大概来理解的话，就是你一下子整个人变得特别的
2: 敏感，对，
1: 哦，
2: 是，
1: 然后轻微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都不是说碰触，
2: 对，
1: 真的就是摸一摸，或者是这个衣服的一个摩擦，就是瞬间无限倍的来放大它那种痛感。
2: 包括什么，就是吹个风，冷风、热风都受不了。
1: 我就想问问，这么痛苦，它得持续多长时间呢？
2: 其实正常的一个比如说免疫状态正常的人，或者相对年轻一点的人，在三个月之内，基本上这个疼痛就停止了。但是如果说是真的到了一个后遗症期的话，它可能会一直延迟，三个月以后，甚至半年，甚至一年，所以我们时间接触长的，甚至5到10年的都有。那一般这种人群就是中老年患者比较多。
1: 对，其实这就是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带状疱疹，反正我之前查它是在老年人群当中是更容易高发的。老了它肯定是机体的这种免疫力弱了。
2: 对，
1: 真的单纯就是这么一个因素吗？
2: 我们说当然它本身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就会比年轻人差，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会更多的伴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然后这些长期的这些用药，包括他会用一些相关的药物，它也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免疫状态。主要就是这些问题吧。当然确实是老年人。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长期进行免疫治疗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放化疗的人群啊，或者是这个长期服用免疫制剂的人群啊，包括最近做过一些重大的手术的，因为手术本身它是一种应激状态，它也会调动人体的很多免疫的这种细胞，所以它应激了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带状疱疹的情况。
1: 哦，你看如果是最近就是家里面是准备给这位朋友做某种手术的，其实术后也得是防一下这个带状疱疹。咱们就是先说一句，这个真的能可防吗？
2: 啊，当然当然肯定还是可防的。
1: 可防的还是有方法的哈。我们留到稍微后面一点再跟大家来揭晓答案。这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初期症状只是这个皮肤疼痛或刺痛吗？说他们家人当时并一开始没有出现红疹。这个怎么来区分它是带状疱疹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2: 其实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就是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看的病人，他可能前期先疼个5到7天之后，然后才开始慢慢出现疹子。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从那个神经节段的那块顺着这个感觉神经逐渐的往皮肤这边迁移，所以说你可能确实先出现神经的症状，
1: 深部的症状，
2: 对，再出现皮肤的症状，这是很确实很常见。那么我们怎么去鉴别，就是单纯没有疹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鉴别带状疱疹的疼和其他的疼？主要是看这个疼痛的性质，一个是这个疼痛的性质它是局限于这个皮区的，就是我们知道它神经节有分布嘛，局限于比如说单侧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只是这一片区域而不是上下弥漫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腰肌劳损啊，或者这种肋间神经痛啊等等，它可能会是这种弥漫性对称性的长期性的这么一个，就是但是带状疱疹的疼痛它会更局限， 更偏于单侧。还一个就是怎么区分呢，就是它这种发生的性质，比如说劳损性的或者是肋间神经痛，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啊或者活动的时候啊它会加重，但是带状疱疹这种疼痛你在不活动的时候它也一直持续存在，比如说我们夜间哪也不动就躺那的时候它也在一直疼，所以这个自发性是别的疼痛可能不具备的，
1: 不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至于刚才说到的那么多种隐痛、刺痛、电击痛、什么挫痛、
2: 烧灼
1: 的，
2: 对，
1: 拿刀一弯一弯的痛哈，五花八门。如果说这个人身上他可能是不是只在一个位置上疼，会不会在身体好几个部位同时疼啊？
2: 其实一般来说，带状疱疹还是仅局限于它这一个部位的这个神经节段，或者它相邻的神经节段。一般不会说同时在，比如我胳膊也疼了，腿也疼了。一般这种
1: 不会的，
2: 相距的比较远，不太会。一般都比较近。
1: 比如说他脸部的，
2: 对，
1: 那可能是脸、
2: 头
1: 上、
2: 耳朵，对，
1: 相连的部位，
2: 对，下巴什么的，
1: 是这个样子。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症状，也是能够提醒大家早期的来识别一下，我到底是带状疱疹这种疼痛，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疼痛。
2: 其实我们老年人更要小心，就是心脏病的那种心绞痛哈，因为我们经常就是没有皮疹的时候要跟这个来区分。如果是真的出现在胸背部，因为本身心脏病就容易出现在胸背部疼痛，那又没有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先完善心电图啊、心脏相关的检查，先把最要命的这个问题排除去。对，
1: 好，这个是给老年朋友的一些提醒。但是我也听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会被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缠腰龙给缠上。
2: 确实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碰到年轻患者来这里看带状疱疹，甚至于就是20多岁的小年轻大学生或者甚至高中生，比如说在备考的阶段下可能也会出现。所以还是跟大家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呀，或者说压力大呀、精神紧张啊，就这种状态有关系。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预防的话，有一些因素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去除掉，比如说导致机体免疫力会变低的这些因素，很多的不良习惯，我们要积极的来干预一下。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一旦他听说得这个带状疱疹特别疼的这件事之后哈，说但凡能治好，医生您就给我治。可是我听老王说了，说那个后移神经痛这个事儿才是要命的呢。什么因素导致这个后遗症的发生呢？
2: 确实中老年人其实他的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的概率会更高。其实上海地区也做过一个50岁以上年纪的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发生的一些研究嘛，然后里面就提到，比如说首先是高龄，还有一个是那个免疫制剂用药史，然后包括脑卒中史，然后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饮酒史啊等等，这种都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高发的这种相关的因素、危险因素。再有就是其实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呢，它就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正虚的问题嘛，正气所虚，所以外界邪气才侵入。所以说素体亏虚，正气不足是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我们说到了免疫力不足。再有一个就是治疗不当，延误时机，当我们没有在一个黄金的治疗周期阶段内用药，而牵延了之后再用药的话，那这个时候发生后遗症的概率会比正常正规用药的情况下要高。再有一个就是情志失调，比如说这个人本身他是一个肝郁体质或者气滞血瘀的体质，平常又比较容易生气啊，容易紧张啊，容易焦虑啊，这个状态下他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长期的后遗的神经痛的情况。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1至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1至5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

0: 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2: 我是小新。
1: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9篇古诗词，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宋，赵帆。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
2: 此篇为赵帆与友人思远同宿溪轩时所作的次韵酬答诗，全诗以知己交谊为核心，循着相思、相见、感怀、寄语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真实，质朴无华，全无雕琢之际，先书别后思友，相见自谦的心绪在感念友人后情与良言相勉，继而描摹居所景致，追忆往日闲趣，最后以临别相约收束全篇，将思念、自省、感恩、期许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味绵长，尽显文人同道之间相知相惜、砥砺共进的真挚情谊。首联：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开篇直抒胸臆，落笔便道出与友人之间牵念颇深的心境，心中日夜牵挂着你，满腹愁绪也始终无从消解，待到终于相见，内心反倒生出愧疚，自觉学识浅陋，胸中底蕴空疏。前一句写别后相思，无计二字直白点出忧思萦绕难以排遣的状态，足见二人情谊深厚，离别便心生愁闷。后一句转写相见后的心态，一个愧字既是诗人自谦，也侧面烘托出友人学识修养出众，暗含由衷的敬重，一丝一愧情绪婉转自然，开篇便定下谦和诚挚的基调。颔联：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承接首联的自省之意，进一步坦诚剖白内心，我深知你在治学修身的道路上始终勤勉精进，从没有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观自身却时时察觉自身多有不足，与你相差甚远。此联以二人状态形成对照，友人孜孜不倦锐意进取，诗人却自觉停滞不前，诗句朴实直白，没有刻意奉承，只是如实抒发内心观感，既体现出诗人谦逊内敛的品性，也点明二人不仅是朝夕相伴的好友，更是切磋学问彼此参照的同道。颈联：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 岂为高义独交请，正赖威严。

0: 衰极，这四句由自省转向感念友人，是全诗情感的重心。旁人纷纷邀约相聚，你本就厌烦世俗喧闹的应酬往来，却甘愿为了我长久停留于此，一次次推掉别处的邀约。念来即写出友人淡泊浮华、不喜俗物的性情，烟柳缕曲则凸显出对方待自己的特殊厚待，知己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继而直抒感激，你于我而言不只是情谊高尚、相交笃厚的挚友，你那些浅近却精深的言谈更如良药一般，振起我萎靡懈怠的精神，驱散心中的颓唐堕懒。微言起衰极为全篇点睛，将友人的劝勉与提点比作疗愈精神弊病的良方，可见友人不仅相伴左右，更能传道解惑、催人奋进，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尾联：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遨，期当寄我山中遥。笔锋由抒情转向写景寄愿，意境由沉滞转为悠然。南山一带三座寺院之中，这处岁寒西轩地势最高，凭高远望视野开阔，回想过往岁月，我们曾在此度过无数悠然自在的时光。先点名居所地势与环境，借清幽高远的景致追忆往日同游共处的闲适岁月，情景相融，氛围恬淡安然。后两句畅想离别之后的光景，待到日后我辞别远去，便留你一人在此山间自在游赏，只盼你到时候写下山中诗篇遥寄于我。离别将至，全诗却无伤感愁绪，反而以诗意相约收尾，以山中歌谣传情，让山水诗文成为连结彼此情谊的纽带，把当下的相聚之乐延伸为来日遥遥的惦念，余韵悠长。通篇以情感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相思自省感恩期许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如同日常交谈，平易通俗却字字含情。诗中既写俗世应酬与知己相伴的取舍，也写同道之间相互砥砺、彼此警醒的相处状态，景情理浑然相融，全篇不铺陈辞藻，不刻意造境，于平时话语间写出古代文人知己相交最纯粹的模样，情意醇厚，心境坦荡，读来温润动人。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这里面主要提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过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呀也放在了拉斐尔上啊，顺带呢也讲一讲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敏老师。彦敏老师你好。
3: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知道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小时候爸爸呢把他引上了绘画的道路，他从小也就是展现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吧，但他最厉害的还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
3: 对
2: 啊，就学什么像什么，而且呢非常的勤奋。本来他其实是有着自己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为了艺术吧，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佛罗伦萨。当然他一直都是向往着这些顶级人物，
3: 对，
2: 比方达芬奇是吧，比他大20多岁吧，还有米开朗基罗，当然也比他大几岁。
3: 对，
2: 你发现他的艺术其实是一个集大成者啊。
3: 对，
2: 你要说那几位都有脾气，但是作为拉斐尔来讲，他真的是一位好脾气啊，后世对他的评价都

0: 是绅士一样，非常的恬静，
1: 对对，
0: 温柔，彬彬有礼。
1: 对，我们从他的那个自画像上也能够看出来，其实他的内心和就内外非常的统一，
0: 嗯，
1: 他的绘画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种性格的一些特色在里边，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画出非常有力量感的那种有肌肉感的那种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啊，然后圣子圣母，就是这样的图画能够看到一种神性和人性同时容纳其中的一种感觉。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融会贯通的一种能力，这个也像是就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禀赋。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雅典学院里边，其实他也是有点集大成的一种感觉。他一方面是学习了达芬奇的一些技术和技法，一些绘画的功力，就是能够体现出来，同时呢他也容纳了，他也亲自看过达芬奇的一些艺术的创作，也融入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一些技术技法，他也融入了他的作品当中。
0: 对，
1: 然后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超脱和超越，包括他学习他老师的，可能很多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突破。所以从雅典学院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这些东西都能够看出来它融会贯通的，包括它对透视法的一些应用，还有包括构图神态人物的一些精细的一些描画，神态举止，它不仅仅是说学习了前辈和大师的东西，它同时也表现出它自己的一种创造。所以这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最终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成为艺术三杰，能齐名并列成为一种大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他跟朋友洛伦佐·纳西相处那段时间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呢还在那个时间段画了圣母像啊。然后当然这个圣母像在后来遭遇了厄运啊，因为圣乔治山滑坡，他们家房子倒塌了，但是呢碎片还是被抢救了出来。就画完这一幅画之后呢，拉斐尔被迫从佛罗伦萨回到了乌尔比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离世了。哎呀，这段时间可以说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混乱。他住在乌尔比诺期间啊，时任佛罗伦萨卫队长的吉多贝多就让他先后画了两幅圣母像，画幅不大但是非常的精美，并且呢用的是他的第二种技法，还为他画了一个小幅的耶稣在花园中的祈祷图。就是这些画的质量啊都非常之高，以至于找不到一丁点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拉斐尔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尽管这个家里出现了问题，但是委托人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的非常的好。
1: 对，
0: 那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拉斐尔处理好相关的事情就回到了佩鲁贾，他在此地的中仆修士教堂中的安息地礼拜堂画了一幅嵌板圣母像。画中呢还有施礼者圣约翰和圣尼古拉斯。
1: 这一幅的嵌板圣母像也是受到了就是很大的推崇，包括那个修士院的那些修女，还有当时同时代的那些画家，其实都被这幅画震撼。就是他等于说画什么成什么，还不能这么说，就是每次都达到了极高的一种水平和造诣。因为从这本就是瓦萨里的这一本就是写这三个人的这几段里边，这个文艺复兴一员名人传里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就说拉斐尔从自然写生当中学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这是什么能力呢？就是使他绘制的头像十分的甜美而优雅。甜美优雅又动人，这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
0: 是，
1: 就是被瓦萨里称为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欣赏一幅艺术品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去看那些理论，我们不去读它的背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画面直接给我们的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信息。 感染了我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也是

0: 我觉得这也是评判一幅画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既然我们包括今天在美术馆去展览的时候，其实当做一种艺术品，那我觉得它跟观众之间，如果能有一种瞬时的沟通，那么我觉得它也是他这些作品的一种能量的一种作用。而且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人都想委托拉斐尔去画像啊，但拉斐尔的话他都是在百忙之中去接受这些委托人的一些作品，反而这些作品都成了传世之作啊。这位最优秀的画家在佛罗伦萨专心研究马萨乔的旧作，而他在
1: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画作中看到的东西令他更为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忠于拉斐尔实现了艺术和技法上极为惊人的改进，也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他的技法呀突飞猛进。对，所以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天赋之外都是非常勤奋的，可能每个人勤奋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可能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用科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埋头独自去钻研，独自去做一些练习，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拉斐尔呢跟前几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我直接向大师接近，直接向大师从大师那直接汲取营养，就是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一些自己的创造。
0: 那这是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光彩。是，因为他也学习了达芬奇的透视法，运用在了他后面的一些画作当中。我们谈到拉斐尔，其实有一件事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他把他的名字写到了他的作品上。
1: 对，当时有一件作品是被认为当时最美的壁画，叫光辉的耶稣。他在这幅壁画里边呢用巨大而清晰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像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作品它是不留名字的，因为当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并不是就那么高，就是很多都是受赞助人委托人去委托做的一些作品。之前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在当时 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工匠的一种角色。那么文艺复兴开始了之后呢，其实文艺复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望和复古，它同时也是就是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然后另外呢艺术也逐渐的作为一种独立的一个存在而存在了。就是而且艺术家就是开始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和一些精神的追求，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上逐渐逐渐的能够看到。您刚才说的拉斐尔呢，他就是在这件 光辉的耶稣中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前面的节目我们也提到了米开朗基罗，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就是环境中一击之下，然后就把那个他的名字刻在了哀悼基督上面。所以这个时期呢，很多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本身也是在觉醒吧，也是在有一种独立

0: 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1: 对
0: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1: 对对，
0: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0: 哎，拉斐尔呢算是英年早逝吧，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一场疾病就会夺走人的生命啊。据了解应该是突发高烧啊，现在推测起来也许是伤寒或者是疟疾或者是劳累过度啊，37岁就走了。
1: 对对，37岁，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呢，是一幅就是耶稣显圣这样一个内容。在这件作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创作了。
0: 嗯，当然他的葬礼也是规格非常的高啊，据说是当时的教皇亲自过问啊，然后亲吻其手，四位红衣主教抬灵，全城的艺术家、贵族、平民送葬，场面很盛大。拉斐尔的遗体呢，也获得了荣耀而体面的安葬。应该说在当时没有一位意匠不为他悲伤而落泪，他的死呢对于教皇的宫廷也是一大伤心痛事。可以说上天真的赋予了拉斐尔一种能力啊，使他可以在艺术中产生和画家天性完全相反的效果，就是当和拉斐尔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当时艺术家都这么说，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很自然的被团结起来了，并且相当团结一致，所有的坏脾气看到他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有邪恶的想法都从他们的脑海中溜走，就这样的团结统一在其他时代都是见不到的，只有拉斐尔才能做到。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是因为画家们被他的彬彬有礼和高超的艺术同时征服了，甚至他的好脾气还要更重要一些，他的天性就充满着温柔和善，从而处处流露出仁爱，使得一些小动物更别提人了，都对他充满了敬意啊！传说任何一个认识他的画家，甚至不认识的画家，向他索要急需的图稿的时候啊，拉斐尔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助他，并且总是雇佣很多艺匠，以仁爱之心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仿佛是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是一起工作的伙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来没有独自去往教皇的宫廷，而总是和陪他一起离开家乡的50位画匠一起，他们每个人都能干且优秀，却甘愿陪在他的身边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简而言之啊，就是这拉斐尔活得不像一个画家，像一位王子啊。因此绘画艺术之神如可将之视为最大的赐福，拥有这样一位巨匠，无论是他的天才还是他的美德，都将如高举过天堂。所以这个评价之高啊，让我们无以复加了，有点啊。
1: 对，就是拉斐尔他就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仁慈，也非常有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人。
0: 对，
1: 他不像就是米开朗基罗那样内心特别的拧巴呀，或者是跟周围的那个人际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啊。
0: 嗯，
1: 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
0: 哎，人缘真的特别的好。
1: 有一个好人缘。但是这三位艺术家，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
0: 嗯，
1: 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

0: 其实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它包括救济一些贫苦人呀，包括就是有一些善举吧，包括达芬奇也是，达芬奇包括在武器里边藏一些机关呀，就是不让人去破解，防止被不良的给运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慈善，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人格的。
1: 一种力量。嗯，说到离开呢，我们再说一下晚年的达芬奇哈，就是达芬奇是死在了国王的怀里。
0: 对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事已高，我们知道他是75岁离开的哈，年事已高，达芬奇呢缠绵病榻数月之久，感觉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于是呢他开始不倦地学习天主教美好的人生信条和神圣的基督教的教义。 于是呢他喘息呻吟着忏悔并悔恨自己的罪孽深重，尽管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起身，靠着朋友和仆人的搀扶，还是很高兴地下床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宗教盛事哈。那么国王陛下时常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呢正好走进了房间，达芬奇出于尊重啊起身倚坐在床上， 给了他自己病情的病历，并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他没有做好自己理应完成的工作。随即啊，他的病情就突然发作了，被死亡的使者带走。那个时候，国王正帮忙抬起并抱着他的头，想表现出自己最后的善意，来疏解达芬奇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
0: 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比死在国王的怀抱中更为荣耀的了。这书中所写到的哈，
2: 对，其实当时的艺术氛围，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说去欧洲旅行的话，比如说到了那个佛罗伦萨，还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气息的存在。今天无论是在翡冷翠的，就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当时大师留下的那些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艺术氛围，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氛围。你比如说像黄永玉在他的有一本书《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边》，他也非常强调了这一点。比如说像当时 黄永玉在那写生的时候，在一个小钟表店前头，让我想起来这样一个故事哈。钟表店前头，结果呢，到了那个点儿之后，这个钟表店要开门了，这个黄永玉不是挡了他的门面了吗？在他前头，后来他就非常抱歉，但是那个钟表店呢，一看他在画画，在写生，就直接把他挽留住，还给他倒水，还给他怎么样，就说明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氛围，代代传承的那种艺术氛围。那么在当时呢，这本书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达 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人体解剖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 他给米开朗基罗提供的便利，就是给他单独让他到他的那花园里边去见习一些著名的雕塑啊，让他进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且，就是美第奇家族也是对，这个很多当代的很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资助。那米开朗基罗更是
1: 几乎是毕生就寄养到美第奇家族里边，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场景，这种氛围当时还是非常浓厚的，对艺术的尊重。
0: 对，
1: 好，非常感谢叶明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对，他们都很年轻，米开朗基罗写
4: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6: 这里是主播在线。